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安晴，14到22度。枣庄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16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开封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8: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近日，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其中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最近，一部电影让一座古朴的石板桥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网红打卡新地标。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而影片当中男女主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这座石板桥取景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那根据当地党委书记的介绍，在周末高峰期时，游客量可以达到4-5千人。近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杨梅的消费提示，杨梅属于裸果，极易腐败，个别经营者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违规添加防腐剂、甜蜜素、糖精钠等等。网友们纷纷表示啊，爱吃杨梅的我感觉轻轻的碎了，像久放不烂、异常鲜亮、口感感到发苦、回味有些发涩的杨梅，大家真的是需要高度警惕。推荐可以用5%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以有效逼出果蝇的幼虫，减少农残和杂质。网购杨梅到货之后，一定要立即开箱，剔除破损果，避免闷在保温箱里，加速它的变质。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陈丽，果实。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陈丽的果实。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双瓶套装，两个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到手价是520元。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下午4点半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抖音视频号，直接搜索有料星球，就可以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了。今天呢也是继续邀请各位来晒图赢奶茶，大家可以把手机当中跟云龙让茶的合照打卡照片发送过来，第一次和云龙让茶的照片，朋友聚会点云龙让茶的照片，包括一些户外的大屏广告门店照片、杯套照，还有手拿奶茶照，哪怕是外卖截图都是可以的，只要跟云龙让茶相关的图片都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文字语音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单品，或者是和云龙让茶相关的暖心小故事。今天呢会继续邀请大家来喝奶茶。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好奇了，这个云龙让茶啊，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云龙二字呢，很简单，肯定这是取自于徐州的云龙山、云龙湖、云龙公园。让字啊，取自三让徐州与祭子挂件之典故。而且呢在徐州让啊好像又读作什么呢，嚷啊，嚷啊，让茶就是请客喝茶，一般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之一，也是体现着咱们徐州人的热情好客和谦逊的礼仪。而且呢云龙让茶呢首创徐州汉茶与汉书系列，基于徐州基因的原创研发，以咱们徐州本地特产作为饮品灵感。你比如说像落梅关山啊，落梅关山它呢是有这个云顶和去云顶两个版本，它这里面用到了咱们徐州的牛蒡。还有一款茶饮呢叫做放鹤青云，是首创的山楂奶夫顶，是以咱们徐州山楂糕为灵感。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晒图拍的最多的叫清平月和清平调，是丰县大沙和苹果再加上 HPP 的苹果汁来融合而成。还有呢南山银杏，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用的是咱们徐州邳州的银杏。还有一款叫做杏汇云龙，是以徐州诗词和云龙湖畔的金杏为灵感，使用 HPP 的杏浆来制作。像夏天啊，如果跟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吃个烧烤啊，吃吃美食啊，非常炎热踏个青什么的，你像他们家的那个清平调和杏汇云龙这两款果茶，就是很适合清爽的夏天一喝，哎呀冰冰凉凉特别的爽。而且云龙让茶呢作为咱们徐州首创的本土原创奶茶品牌，一直认认真真讲好徐州故事，传承本土文化。现在云龙让茶5周年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5周年的生日会要马上启动了，线下门店现在是有储值活动的，充100到手110，加赠一张18元的饮品免单券，充200到手220，加赠28元的冰箱贴一个，而且线上还有超级暖心的相册里的云龙让茶照片征集活动。所以你的手机当中如果有跟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就通通发送过来，当然也更加欢迎你语音文字分享你最喜欢的单品。今天咱们继续抽奖，来请大家喝奶茶。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阿丹要自律提醒，城东快速路自西向东，在欧贝沙这个地方最左边车道有辆车，大概隔个几米之后最中间又有两车，总共是4车，事故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从这路过的朋友大家多多注意，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像这一个版本的《爱情鸟》跟我们之前听过的版本会更加动感一些啊！这是林依轮专门重新制作和编曲的520版本的《爱情鸟》。有朋友晒出了很多点外卖的订单截图啊，是有朋自远方来，吃着烧烤，喝着云龙凉茶，赞叹不已，一个字，真的很绝。还有我们的朋友晒出了说云龙凉茶是自己跟孩子的最爱啊，说孩子不高兴了或者我不高兴了，我们都会去喝这个奶茶，非常健康的饮品。这个书签儿我们都已经收集齐了啊，整整12个，非常珍贵的照片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点单的照片啊，感谢大家的分享，有任何照片也可以继续私信发送给我。让我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货拿走，大

0: 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家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点2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520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今天520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精粹水，之前单瓶价格是299，今天520元直接带走两瓶，相当于260一瓶。而且今天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您不用费心包装。效期到2027年3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海蓝之谜精粹水，干皮用它可以补水锁水，让夏天的脸蛋保持水润软嫩。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是混油皮，用它呢是可以抑制油脂的过度分泌，会减少脸部的油光，还能改善闭口问题。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更加合适了，因为它里边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像换季、泛红、干痒，它是都能够做到有效的缓解。你在日常护肤的时候用这个掌心啊按压法就可以了，在你洗完脸之后，然后在你的这个手掌当中滴3到5滴，不需要太多，3到5滴的精粹水在你的手掌当中去搓热，搓热之后然后轻轻按压在你的脸部，后续的护肤品吸收力会直接翻倍。尤其像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化妆棉浸湿啊，然后去晚上的时候湿敷5分钟，急救效果真的很棒。而且今天的价格是520，直接带走两瓶，正常专柜的这个单瓶价格是1480左右，对吧？所以说真的朋友们，你两瓶囤在家里湿敷你都不会觉得心疼，急救效果超级强。如果是25岁以上啊，想要抗初老的女生们，每天可以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能够帮助你的皮肤变得弹韧紧致，素颜都能够透着光泽。而且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们，用它早晚修护，不到半个月就能够退黄气，气色立马再现。像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用它来稳住肌肤状态，远离泛红干痒。熟龄肌用来搭配精华面霜，抗老效果直接翻倍。所以男生们啊，在有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不知道选什么送给你的爱人，海蓝之谜精粹水准是没错的，搭配有面子，还特别的实用。而且昨天这个520啊，确实啊，看到不少朋友晒出了那个海蓝之谜的套盒。女生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我们的精粹水价格两瓶到手价是520元，而且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只要满520就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具体去联系我们的客服了解详情。所有的优惠活动在明天晚上24点将会统一结束，所有破价产品将会恢复原价。像刚刚还有朋友说想再去了解一下赫莲娜黑蒙太面霜的，目前也是520元一瓶，直接私信 Jason 来索取链接就可以了。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看到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双瓶链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0度，苏州阴转晴，18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好嘞，欢迎回来，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我们常常说到啊，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跟早餐相关的话题，我们说早餐吃得好，全天心情好。但是呢，想要心情好，我们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是吧？生活当中就是要时时刻刻充满鼓励，有别人的鼓励，我们才能够更加就是上劲儿啊，上劲儿，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那些曾经给你》。

带来鼓励的歌。哎，到底哎哪些歌曲是能够让你觉得特别的振奋人心啊，能够让你非常之激动，让你觉得干劲儿十足。哎，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唱一唱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这是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

这是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都可以进行歌曲演绎，哪首歌让你一听就感觉动力满满、干劲儿十足啊！都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好声音。

0: 还有演小品的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
1: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
0: 就只能唱到这儿了啊！后面就是你的付出还那样少吗？别说了，前面啊都是那种非常如沐春风的问候，感觉整个人啊身体暖暖的，一到后面你就开始转折，你就开始给我挑刺儿。
2: 那必然也有一首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了。
3: 有细细有长流的海河，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不敢自由。
0: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
4: 草原最美的花儿，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
2: 那就来一首
3: 最初的梦想，
0: 哥呀，你干啥呢？那就来一首，前面挺自信，怎么后面就是记不住词儿了？
3: 相信自己，
0: 这是相信自己，
3: 上越了极限，
0: 零点乐队，
3: 超越自己，相信自己，哦，当真一直过去，你们就是第一，相信自己，
5: 向前跑。

0: 追梦赤子心。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
1: 那必然也有一首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0: 吧。啊，这个听过了 ，Beyond。好嘞，行，谢谢哥。这个听过了啊，是这个。
2: 我来。老师老就最近的一首新歌就很鼓励年轻人啊。
0: 哪一首？
2: 不服就干。
0: 不服就干啊。
2: 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床山下电梯相会，所以问题就一步到位，我拉动枪伤的枪声惊醉，这社会难免人心向背，恶鬼当道有小人作祟，那狼心狗肺他们都想上位，那就集中火力把他们全部包飞。
0: 哎，这是宝石老舅的，其实也不算是新歌了，出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最近一段时间特别之火，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刷到那个一张照片，定格照片，然后这个音乐它就响了起来，宝石老舅枪火。哎呦。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用音乐和视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8:48，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帮你轻松演出，通透好基底。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海蓝之谜呢，被很多女生都称之为养肤界的快乐肌肤水，因为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叫做神奇活性海洋精粹，质地呢是比较清爽的，上脸之后肤感也比较舒服，完全不会有那种黏腻和闷肤的感觉。今天呢是520的活动价格，520元，到手两瓶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今天全部都是正装，是150毫升的那一个海蓝之谜精粹水，里面是99%的精华，再加上1%的水。尤其是到了现在夏天，气候比较干燥，皮肤容易干痒、容易泛红的朋友们，用它可以当做护肤第一步来进行打底，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的感觉，素颜也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之前我们的价格是299一瓶，今天呢是520的专属福利价，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两瓶到手520元，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520的专属活动到明晚24点统一结束，包括所有晒单的朋友啊，晒单得小样的朋友，这个活动也是截止到明天晚上的24点，过了明晚24点，所有破价产品将会恢复原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曲。
2: 时间自由公道，不是总有回报，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虽没受过伤，虽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古有失恋

0: 不断希望，苦自己常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就算飞。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0: 答案。
1: 这是欣慰带来的歌曲，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
2: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你心底小小悲哀。
3: 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小王歌。这一生只人只要平凡快乐，怎么叫不伟大呢？
1: 五月天的笑忘歌，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
4: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0: 一遍。
1: 陈怀。
2: 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怕休，愁情烦事儿别放心头。
1: 烦事儿别放心头，给你带来鼓励的歌。
3: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需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0: 阿刁啊，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张韶涵在歌手舞台上的版本。到了明天晚上啊，全新一季的歌手2026又要开始直播了，所以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首发歌曲，他们首发歌手啊，首发歌手他们都有哪些代表作，明天会统一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啊。
1: 灵魂总随定配楼里，灵魂总随空黑，灵魂总随无马设备做杨梅，你老了
0: 怎么回事，唱挺好的，怎么笑场了？
2: 周杰伦的蜗牛。
0: 蜗牛

0: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还有他的水手也很激励人。
1: 哎，确实，这尤其是这两首歌，你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确实你就感觉这个振奋人心呢、啊，不自觉的踩油门。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风吹着冷风暴雨。
1: 啊，到点了啊，开始装修了，八点半就可以装了，是吧？
2: 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1: 橘子，
3: 别气馁，现在就开始改变，就观念抛到一边，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1: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
2: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最后一位，
2: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

时间来到了8:56，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那些曾经给你带来鼓励的歌，可能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啊，每每听到这首歌曲，都让自己感觉充满干劲，充满希望。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就为你带来五月天《倔强》，稍后9点您将听到晶晶带来的音乐园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定制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

0: 以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乌鲁木齐晴9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7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小满未满，未来可期，愿你我在生活的留白处遇见更多小确幸。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

张雨生把握住了张惠妹清澈自由的特质，无论是姐妹还是这首一想到你呀，满是自在与快乐，仿佛一只在广阔天地间无拘无束翱翔的飞鸟，显得如此轻松惬意，岁月静好，浅笑安然。海龟先生微笑

舒服的嗓音搭配雷鬼风格，就像盛夏里的一杯莫吉托，清爽又惬意，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缕光都将带来生活美好的希望。小小的满足，大大的幸福，将满未满，不急不忙，一切刚刚好。莫文蔚 I do。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

恋爱画板锦鳞，整曲听完仿佛亲身坠入了这种酸酸甜甜的奇妙感觉中，就像是夏日来了一杯冰镇杨梅汤，花开半夏，酒饮微酣，一起听杨宗纬《蝉》。

这首歌讲的是夜场里男女之间的暧昧撩拨，百乐门风格的爵士背景加上中间调侃不羁的念白，非常调皮，然后也很潇洒。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佳佳在家里。

0: 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安晴14到22度，枣庄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16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开封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哀歌黄龄的气息就像装了涡轮增压的音箱，你从云龙湖跑到高铁站累得半死不活，他还能高声唱个不停。听他的歌像坐过山车，从谷底冲上云霄，不打一声招呼。下面的旋律治愈疲惫，房东的猫夏日入侵企划真空。

这首歌邀请你一起回忆那些在时间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日子，让你重新拥抱那份纯真与美好。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萧煌奇，过我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激动难以忘。

王林凯，你最近还好吗？小鬼以朋友的真诚视角劝你丢掉旧礼物，别半夜打电话，多去玩密室剧本杀，别把自己困在回忆里。直白又暖心的歌词，为失恋的人注入走出阴霾的力量。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他意义。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

风遇见云是缘，花遇见叶是缘，音乐里遇见你亦是如此。世间所有遇见都是人生小满。王力宏，我们的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62，4007102862。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0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0度。苏州阴转晴，18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

0: 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啦！今天是24节气小满，炎夏未至，是日清河。愿你在这浅夏微凉中，心怀欢喜，步履轻盈。陶喆，忘不了。

陶喆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开始，每张唱片会有一首老歌新唱，无论是融合了阿卡贝拉元素的《望春风》，还是用现代人角度反思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包括这首《忘不了》，既新潮又复古，颠覆了对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让听者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时空错位感。而阿四的歌一直俏皮又真诚，一起听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一曲听罢没有悲伤，只有想吃炸鸡。爱情就像浮云，真的没有干饭实在和重要。音乐圆游会继续相伴，时代少年团朱雀。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最新单曲《浪费者》，整首歌温暖治愈松弛，带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对所爱之人情感的笃定。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不妨做不合时宜的浪费者，认真地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呀，哎呀，罗家丢，
2: 不用了，来请你发岗了。
1: 啊，你去发岗啊？
2: 是啦。
1: 我不知道。

0: 全都没有，那叫乱七八糟的。
1: 董家红漫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楼层，或高或低，那里有梦想，有争执，有烦恼，还有成长。在董家红看来，其实是选择，没有人能够定义谁的路，也没有哪一句话能够抹去你的初衷。告别与新生并存，继续锁定919 HIT FM 温岚海滩。

温岚的声线温柔而富有磁性，她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每一个音符中，听歌不必找理由，开心就够。周杰伦花海。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大理转中雨，24到26度，乌鲁木齐晴9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7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呼吸蔡健雅轻柔的歌声，宛如山间的清泉，流淌在我们的心间，洗净了尘世的疲惫与烦恼。当旋律响起，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负担，忘却爱的伤痛，跟随他的歌声慢慢的呼吸，感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后退。
1: 九一九黑蛋蛋，听见原创的伟大。
2: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520宠粉福利开始倒计时，错过这回真得再等一整年。想要养出好肌肤，首选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可是很多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里面添加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的感觉。别看胶水，其实是 99% 的精华加 1% 的水，深层补水特别到位，夏天皮肤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打底能快速舒缓，还帮助后续护肤品吸收，坚持用皮肤一整天都水润透亮。官网1400多，今天520福利到手只要520元，买一得二，两瓶正装带回家，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送人特别有面子。效期到2027年3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加满额赠好礼，实付满520元再送海蓝之谜小样。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3: 真

沈以诚，薛明媛，失眠飞行，生活忙碌又疲惫，感谢这样轻快的旋律将我们治愈。他描绘的美好世界都好像真的在和喜欢的人一起穿梭宇宙，在这喧嚣世界戴上耳机就是独属于我们的温柔港湾。晚妮达 Colorful World。

生活的色彩从来不是等来的，是你愿意走出房门的那一刻，是你跟着节奏摇摆的那一刻。毕竟啊，这多彩的世界里总该有几分钟是完全属于你的 Colorful World。 先小满一杯，尽饱满灵魂，尽无畏生长。节目最后分享好云，活着我是晶晶，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5度，淮安晴14到22度，枣庄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16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开封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小满是色彩斑斓的画卷，绘出夏天最生动的一笔，也是生活的诗意。王心凌，俏俏版。

爱情就像跷跷板，两边的人需要同等的付出与真心才能保持稳定。当我们在感情中犹豫徘徊时，不妨想想那幸福两端的跷跷板，同手同脚，用心浪漫，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平衡点。方大同，BB88。

方大同用俏皮又带感的旋律提醒着我们，爱情不是战场，要平和相处，和温柔的五月撞个满怀，日日是晴朗。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阿荣，你的答案。励志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让人在听过之后浑身充满力量。年轻人总是想要找到一个答案，但是终究会发现真正的答案就是自己的内心。音乐超能力，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年轻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年纪，而是敢闯敢拼的勇气，是放下顾虑的坚持，是哪怕不被看好依然遵从本心的选择。趁岁月还未沧桑，大胆去疯，热烈去爱，让每一段时光不留遗憾，让每一份热爱都掷地有声。周深，起风了。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0度，苏州阴转晴，18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014年央视春晚，大张伟带着贝尔爽登上舞台，他喜感十足的演唱搭配诙谐夸张的点赞舞，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让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当年的开年神曲。浅夏五月，风里藏着温柔与惊喜，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刘锦瑞，若把你，这是一首关于暗恋的歌，爱情的境界在这首歌里已经不局限在红豆相思苦这个层次，更讲究双方一种灵魂的共振。五月的风会吹散所有不快乐，五月天志明

一群热血青年因梦集结组团出道，他们懂你所需，唱你所想。正因如此，那时的五月天迅速成为了一个贴近新生的学生乐团，他们用你的语言奏响属于你的旋律。时代造英雄，青年创潮流，时下将半，恰为小满，小确幸远胜大欢喜。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12点见。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也是生活的哲学。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这是许巍对生活的呐喊。自由的心境仿佛阔别了生活里的无限琐碎，淡然面对柴米油盐和规训中的责任，挥一挥手，而后阔步向前，笑谈人间无常。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邓紫棋倒数。

即使时间有限，也应该珍惜当下，不要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而是应该珍惜眼前的一切，因为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珍贵的。希望五月天气凉快一点，西瓜甜一点，生活顺心一点。李健，人间共鸣。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最新单曲《浪费者》整首歌温暖、治愈、松弛，带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对所爱之人情感的笃定。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不妨做不合时宜的浪费者，认真的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扎苏爱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都渴望一份纯粹的爱情，一份能让我们放下所有防备尽情荡漾的爱情。就像歌里唱的，选一个愚笨的我陪你当入爱河，无论落日在哪儿，我们都荡漾着。情歌王子张信哲，找钥匙。

不知道歌曲中主人公的爱情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但我知道那把曾经属于他的钥匙丢了。喜欢夏天的热烈，喜欢夏天的蝉鸣，喜欢夏天的梧桐叶，喜欢夏天的明媚，喜欢夏天的一切。夏天的浪花，张惠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周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零缺点。有人这样评价孙燕姿，她生活正常，累了要休息，这不像艺人的行为，反而很像一个普通人，这也是孙燕姿的魅力所在。她不像大明星，只是一个你我身边的朋友，很有才华的朋友。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激动难以忘怀。

白安是李宗盛的学生，他的创作继承了李宗盛写实的特点，安静和治愈的曲风很舒服。这个季节，心心念念的西瓜红了，期盼已久的杨梅熟了，淡淡的满足更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今日收工曲林宥嘉说谎，稍后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

0: 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要纯净，活性十足，鲜要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6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玉清。生活有千万种可能，但人生只需小满，以未满修圆满。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最初的梦想没达到，怎么能返航呢？执着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只要你想去一个地方，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若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哪来绝处逢生的奇迹？路一直都在，有请陈奕迅。

这是可以引发万人大合唱的作品。欢快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无数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相信每一个正在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深受鼓舞，重新燃起对梦想的热情。任素汐，我要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悸动，难以忘怀。

常想人间烟火，在这烟火人间，我们经历着喜怒哀乐，感受着生命的无常。人间烟火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宁静，在平凡中发现美好。生活的意义在于珍惜每一个瞬间，在于用心去感受那些温暖的人和事。音乐想自由，吴克群，爱太痛。

爱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有些痛会像烙印般刻进生命，而我们终究要在这撕心裂肺的疼痛里学会与伤痕共生，走向重生。忘记拥抱，来自黄丽玲。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梁静茹《青青》。这首歌是五月天成员温尚义根据自己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验谱曲并制作的一首和初恋有关的歌曲，带着甜蜜又有些许酸涩的味道，适合青涩的校园，适合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暗恋或明恋，是不掺任何杂质与功利的纯粹爱情故事。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就仿佛被拉进一个满是心动与甜蜜的奇妙世界。赵露思清甜灵动的嗓音和汪苏泷温柔且富有磁性的声线相互交织，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把歌曲里的情感诠释得细腻又动人。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藏在心底却无比炽热。继续听到于佳韵《情话》。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当旋律成为光。

照方镜，芒种。芒种时节，万物生长，而我们的心事也在旋律中疯长。愿每一个为爱执着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也能在现实里学会与遗憾和解，让心中的爱如同芒种的庄稼，在岁月里沉淀出独有的芬芳。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信乐团，死了都要爱。

伴随着歌声，或许能想起年轻时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的自己。在那段无所畏惧的青春里，我们呼喊着为爱到死，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我们的决心，也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爱到沸腾的精彩。生活小满才是精彩。徐佳莹，不怕庆祝，我是雨晴，待会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周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小满节气，拥有刚刚好的幸福，不慌不忙，满心欢喜，把初夏的温柔都收进日常里。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一首轻快而甜美的 pop 舞曲，张家玮创作的歌词抒发了对于青春的情感，舞曲的元素充满活力，让人感受到轻松和跳跃的氛围，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甜甜的温暖情歌，简单的词，简单的旋律，却是满满的温暖和深情。继续分享《阅尽无声》，胡彦斌。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最新单曲《浪费者》，整首歌温暖。

治愈松弛，带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对所爱之人情感的笃定。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不妨做不合时宜的浪费者，认真地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转身即心痛，即心出租饱含深情与沧桑的嗓音，把恋人分别时的无奈、不舍与心痛通过音符传递出来，仿佛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诉说着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让人深深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听一首歌，看岁月剑拔弩张。光之翼，王菲。
1: 静静地按下

0: 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窗。当年的歌词就已经映射出如今的虚拟世界，在这里你可以是任何模样，内向者能变成侃侃而谈的博主，社恐者能在匿名论坛袒露心扉，连笨拙的表达都能被文字修饰的温柔。如今的我们，谁能离得开虚拟世界呢？音乐想自由，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李玟，好心情。多年来，人们眼中的李玟身材健美，舞姿迷人，总是用阳光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人。一辈子不长，要学会用最舒服的方式工作和生活。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在我的感觉中，陈楚生是一个很安静的男生，安静地感受生活，安静地做着音乐，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但在名利场中，既然入了场，也就没有那么容易抽身。好在结果是好的，看了这几年陈楚生的经历，他依然坚持着音乐，坚持着最初的梦想。继续听到蔡健雅《重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激动难以忘怀，
4: 真

RMB All Night。 能能用慵懒又迷人的嗓音将异地恋的思念与期待刻画得淋漓尽致，把爱情中的甜蜜、期待、思念等各种情感一一展现，跨越漫长的时差，满心都是即将见到爱人的喜悦，这种心情被他唱得如此真实。音乐想自由，王静文会吗？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但只要怀揣希望，坚定前行，相信未来总会有坦途。风里开始有了夏天的味道，是麦浪的清香，是荷塘的凉意，西瓜的清甜，草莓的软嫩，葡萄的鲜爽，配上一杯温茶，一切都刚刚好。周杰伦，稻香。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太怂了，你咋说？你这个假料没有我都得散。
12: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1: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有人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问我们工作多少年了，
11: 嗯，
10: 满打满算28年吧，
11: 对，20-30年，将近30年了，
10: 28年吧。你我们说少了没有用，你们都有所看，从小舔芥末长大的，说两位。
11: 对，陪伴着你们长大的，
10: 咱也不知真假的，你这哎。
11: 然后这个红伞他问，那你们工作那么多年，什么增加了？
10: 什么增加了？
11: 年龄增加了。哎，委屈，
10: 胃口。胃口增加了，
11: 血压也加了，
10: 吞得下委屈，
11: 哎
10: 哎，后背更宽阔了，背得下锅，
11: 血压血脂啊，
10: 消化更好了，吃得下更多的饼，
11: 爱吃乐吃那玩意儿，
10: 乐吃啊，
11: 无敌胖虎，那这得喊大马了
10: 啊，小喊什么？想喊我阿姨，你好，大侄子，
11: 哎，也行也行，哎，
10: 哎呦，
11: 然后阿特姆说，就是没长肉呗。那么大的劳动量上哪能长肉去了呢？
10: 你说小话好吗？
11: 哎，吃点吹小话了。
10: 哎，欢迎冷雨夜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开播了，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1: 哎，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这个你说，你喊你喊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
10: I love you. I love you.
11: 哎，
10: 有没有类似？如果下跪有用，我将没有站姿，这样的抽象的文案。
11: 如果下跪有用，我将没有站啊，就一直跪着。
10: 哎
11: 啊，
10: 哎，
11: 我这两条腿呀、啊哎，就是用来跪着的。
10: 比如说，我是从来对闺蜜是没有嫉妒之心的。

0: 因为我但凡想到他有一天发达了，我就会说我给你干
1: 啊，
0: 我绝对跟你干，
1: 当你的死士，毁灭，
0: 对，
1: 哎，你上哪我就上哪，你只要好起来，
0: 谢谢你瞅啥，小宝给我们加了关注，好宝好丑，
1: 我们的征途是星途大海说，那是大外甥，
0: 哦，大外甥，
1: 喊姑的才是大侄子，
0: 就别挑离了，要我说，
1: 那不行
0: 啊，
1: 外甥要远一些，
0: 哦，
1: 侄子要近一些呢，那按照老一辈的说法，
0: 亲姑妈夹舅妈，半枕半夹是一码，
1: 哎，你侄子要近，你喊大侄干外甥，那一听就知道哪个近哪个远了。
0: 冷雨夜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嗯，
0: 手机是人类进步的直升机。
1: 好，你就坐直升机，平步青云，好不好？
0: 来宝都来说一说哈，你有什么样抽象的文案？比如说条条就说。我就是这样虽跛逐溜，鹤立鸡群，与众相通，众人皆醉，我更是喝大了，除雨泥而然圈身，半煮赤丝料。
1: 哎，前面听着随波逐流，
0: 说错了，是我那个想当然了，我就是这样随波逐流，激励鹤群，与众相通。
1: 激励鹤群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0: 好隐藏，
1: 好不好，与众相同，你跟鹤不一样，宝贝儿，
0: 是，
1: 你要认清自己的定位，好吧。
0: 红伞他说，哎，我问一下哈，你刚上班的时候闷牙也是那么大吗？
1: 哎，
0: 你多貌美，糟糕的人，你真的很糟糕。
1: 说到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的美貌啊，它真的是欠缺了很多。那时候你知道，我人群当中定眼一看，
0: 牙，
1: 大钢牙，
0: 哎，
1: 还有那个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0: 是
1: 不加修饰的发型，老师我知道。
0: 怎的啊，欢迎漫山猴子啊，定最后小宝的关注啊。龙爷说刚上班的时候是个火鸭子，也是，我扒了好几颗牙，
1: 这是个狠人，
0: 扒了好几颗牙，
1: 墨染青衣说，无人扶我凌云志，
0: 哎，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
0: 都怨人哈，
1: 就是怪你们，是我不想努力吗？是你们不够努力。
0: 连社说，我一怒之下站了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了下来，宝，你
1: 低血糖了啊？你多大年纪了？你自己没轻没重的，你还一怒之下站起来？
0: 你纯低血糖了？
1: 你小听的吧？
0: 你瞅啥说？徐州队、足球队由你在当啦啦队就是冠军了，也不大体面。
1: 怎么样？这招数有点脏是吧？
0: 苏北是不是我怎么就脏了？
1: 派你上，哎呀，赢得不光彩。
0: 我的意思是，
1: 啊，
0: 就你俩只有跟宿迁老表铁，
1: 啊，
0: 讲话才能听懂。你要不然跟其他的，我对吧？啊，那个我
1: 啊，跟苏南的一些城市，
0: 姐妹们都跳着呢，然后突然我咔咔往前蹦蹦了一句：“啊，老表你好。”
1: 什么东西啊？哪来的什么玩意儿？
0: 不拍场。
1: 哎，然后还有这个冷雨夜说，上班赚到钱以后花了3000多做，
0: 闭嘴，3240。
1: 他一颗牙就这些钱，那一嘴牙你自己算算吧，
0: 3240。哎，墨染青衣说，没有人喊我天妹儿，那我就自己涂满蜂蜜。黏不黏？
1: 不是，
0: 黏不黏？
1: 这个名号啊，你先给自己安上
0: 啊，
1: 你先把自己说服了。
0: 不是的，
1: 你说多了别人就信以为真了。
0: 你啥啥没得着呢，搭进去两罐蜂蜜。
1: 对，不提倡啊，不提倡，你就上嘴唇动算下嘴唇的事儿，你这事儿你可以干。
0: 你不知道投资
1: 啊。然后你瞅啥，腻了，
0: 哎，
1: 抹两罐有点多，
0: 蜂蜜腻了啊，
1: 抹两罐有点多。
0: 我以为看我们看腻了，
1: 两罐不能太多了，那谁能消化得了？
0: 这玩意儿我跟你讲哈，甜妹儿就是得占一个什么呢，脸皮厚。
1: 别人承不承认无所谓，
0: 哎，
1: 你自己先信，
0: 你得喊
1: 啊，你这名还喊出去，
0: 你且喊的，你多喊，
1: 你喊多了，人家哎呀，给个面子吧，哎呀，或者
0: 对不对？
1: 哎，
0: 你一开始我不理解，就是我喊我甜妹儿就是有多恶心那个程度，直到海哥喊他，就称他自己是徐州
1: 油，哎，你这知道什么感受了是不是？
0: 哎，真的，我这是我太恶心你们，
1: 哎，徐州油。以毒攻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再喊甜妹我就说自己是油污。
0: 红伞说，你去苏南说话我怕把人吓着，他没事他们听不懂。
1: 他也可以温婉的喊
0: I love you，
1: 哎，你再拐个弯 I love you，
0: I love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day to you。
1: 刚才那个谁想听唱歌的啊？醒困了吧啊？然后李子说，甜妹的标配是什么呢？
0: 嗯，
1: 扎双马尾。你得有双马尾。不行，今天星期四。
0: 那个、双马尾呢是太咸，哎。
1: 双马尾得洗头。
0: 你会不会说话？你会不会说话？
1: 怎么了？又不让提了。
0: 人说我不洗头，你能说我不洗头吗？
1: 他们还是隔屏幕呢，我都是，就咱公中间有30公分的距离呢。
0: 是有点死猛的味儿。那你能老手吗？
1: 不行吗？你都盘起来了，许你做，不许别人说。啊，今天都周四了哈，各位想想哈，还双马尾，它能扎出来吗？
0: 好，那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都来说一下哈。假如哈，我不是说真的哈，我是说假如王大拐周一到周四都没洗头，明天周五要不要洗？然后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周六有苏超比赛的那个活动要去连线主持，要不就是这几个，就是他明天要不要洗，还是今天洗，还是怎么洗？还是
1: 啊，就是周六有活动安排的时候
0: 啊，是
1: 你是
0: A 是洗不洗
1: 啊
0: ？B 是、A 是洗 ，B 是不洗 ，C 我想我可不可有必要洗放 C 吗、
1: 哎？就洗头这个事儿，那么让你纠结吗？
0: 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可以约我出去玩、但是你不能突然约我出去玩
1: 啊。
0: 你可以，
1: 你得给你留多长时间？你说，
0: 你提前两天告诉我。
1: 哎，
0: 提前两天告诉我，为什么呢？
1: 啊，
0: 万一我是你告诉我那一天洗的头，我那一天不去。
1: 为什么呢？都洗头了还不去？
0: 那一天不去，我第二天不去，我第三天洗个头再去。
1: 啊，
0: 如果说你当天喊我，万一在洗完头的第三天我不打算洗头，我怎么出门？
1: 你盘个头啊，
0: 哎，
1: 跟现在一样不是吗？你盘头这技术练得炉火纯青干什么呢？
0: 你怎么回事？你
1: 不就是用来不洗头的时候出门见人吗？
0: 我你怎么回事？那个什么苏超直播的时候
1: 你也盘个头啊？
0: 我盘了，我就是没洗头，我盘了。然后三胖哥他们几个说，哎，你别说啊，俺跟伙计几个搁烧烤店吃饭，俺、啊、看天妹儿，俺天妹儿搁那个直播连线来，你不要问了，
1: 没洗头。
0: 我说怎么样哥 啊怎么咱孩子整气吧
1: 啊，
0: 他说、整气是整气，就是你是不是没洗头。
1: 就知道这些套路了是吧？
0: 你头发明明盘起来了，你怎么不洗头？
1: 哎呀，然后这个谁蛇藤运转说，哎，白洗了，我就得意你这个味儿。是哪味儿啊？
0: 红伞伞说，喊你出来还不出来，给两耳巴子就治好了，还提前两天
1: 、
0: 那怎么了？那三天为情，两天是教，当天就喊我是弟弟了。
1: 你都搁哪弄来的？谁家话啊？经常遇到这样的场合是吧？啊？
0: 我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 这个灯盏细心，你问的什么话？
0: 他问什么？
1: 你抢到苏超票了？
0: 第二现场，第二现场。
1: 而且这一次是咱们徐州队连云港的，是吧？是客场，
0: 在豪顺装饰。
1: 是客场，但是豪顺装饰呢有第二现场、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无线徐州的视频号
0: 直播。
1: 有这个是转播，你也可以看一下哈。
0: 小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跪下有用的话，我将没有站姿。你这样抽象的文案，你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愿生命璀璨如太阳。说周三怎么来着？
0: 周三
1: 怎么来？
0: 周三最咬人。
1: 什么叫咬人？咬人？
0: 周三最咬人。周三哥卡个一星期档，要不上不下的，念个周二后定个念脚嘞，害得周一天天夜骂周三最咬人。
1: 就是说，如果没有周三，周一他也没那么讨厌，
0: 没有那么讨厌。周二到、直接到周四，一星期少上一天班。
1: 小奶瓶说：“我的娘嘞，
0: 哎，
1: 徐州大美女，
0: 甜妹儿，
1: 不走漂亮这一个赛道。”
0: 柠檬说：“今天周四咋样？周四也港人，
1: 他怎么就不能是周五？
0: 为什么以为我周六加班？我周六加班就相当于周四是这一个星期的卡个档呀？
1: 今天是周三。”
0: 今天周四，
1: 今天就相当于今天是昨天，
0: 周四是
1: 哎，
0: 那么些说的，哎，周三一溜烟儿，过了周三就是周天，
1: 完了。
0: 什么？你喜欢过周三？你过完周三还周三？你开心？
1: 你完了。
0: 我怎么了？
1: 你平白无故比我们多，比我们少过了一天。你看我们今天都周四了，你还周三？你这一星期，我们一星期七天，你就六天。你气死人吧？
0: 妈，我想死了。
1: 你少过了一天，所以你在下周啊，你得加班。 你得把这一天的时间你得给加出来。
0: 凭什么？
1: 你这样你才多过一天嘛。
0: 来，小宝们，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今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争。大家好，我是董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自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3: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干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3: 哎，这个他被困在那儿的时候、你哎，就你、你是那个徐州天妹吗？
14: 谁跟那个老娘们儿似的？人家不说个好人，你个
13: 因
14: 为谁像那个老娘们儿一样？
13: 你这个反差有点大哦。
14: 即便生病嘴在说，忍住微憋笑，
13: 别笑。
14: 怎么直播间大家都在讨论哪家板面好不好吃？还有人说那个叫什么老斋板面，老斋板面，我觉得现在就
13: 有好多家，
14: 没真的能少开点粉店吧？那个口味都把握
13: 不一样了，
14: 不一样了。
13: 就虽然都叫老贼哈，但不一样，真不一样。
14: 而且那个我就直说了，我们有一次去锦城区那边丙粉城那边吃那
13: 家
14: 板面。服务一般，真的服务一般，问他多要个碗什么的，给那个服务员烦死。
13: 你要说你忙，我们能理解，但是你不是很忙。
14: 他可能觉得是我点了个小碗，然后又要多要了个碗。
13: 你装，你还一碗小的你都吃不完吗？
14: 冷雨夜说，老贼我真吃不惯，一家一个，对，真的
13: 是
14: 一家一个味儿呢。
13: 等一下，现在直播间，我们抖音直播间为什么要打起广告？
14: 谁？
13: 徐工微微动奶。给了你多少钱啊？在我们直播间开始打广告的哈。
14: 还有很多小众板面确实好吃，他们说有那个什么虽为板面
13: 啊，
14: 还有什么
13: 喜源水漫敲路龙凤正角旁边的那家板面也好吃
14: 啊。龙凤正角是我小丑、
13: 一下两家都好吃，但那家板面确实不错。
14: 还有拐子板面，真有拐子板面吗？丁三板面都来，你就好吃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每天直播间都会进来外地的朋友说啊，我周末就来徐州。
13: 然后咱那个菜菜
14: 啊，
13: 菜菜他给我强烈推荐，他说就西苑有一家叫秦山板面也好吃，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各位有知道在西苑菜市场的西门那边有一家秦山板面
14: 你看这还有这个叫什么墨染青衣，说叫超重

0: 牛肉板面。哦，还有叫超重牛肉板面，
1: 给的牛肉特别多。
0: 坏学生说我在旅店打过工，所以我喂牛喂、
1: 哎。你干啥？
0: 你小子，你错了事儿。
2: 然后哈喽说：“铁妹儿，
0: 干什么？
2: 我想请您 K 米线儿。
0: 晚点吧，晚点吧。今天 K 饱了，
1: 这刚吃饱。
0: 今天 K 饱了啊、
2: 嗯！才3点多，你说下午茶哪有请人吃米线的？
0: 哎，这个奥特曼说。”大拐，我周六去连云港看苏超，有什么推荐小馆子、
1: 哎？
0: 我给你一锤子，你小馆子，我都没到过连云港，几回你让我推荐连云港的馆子？
1: 吃海鲜、啊，就只能告诉你那么多了。
0: 但是
1: 一般人不告诉他。
0: 连云港是有哪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海鲜烧烤一条街，有一家徐州老板开的烧烤店，特别好吃。
1: 他有一个超市，超市旁边就是加工海鲜的一条街。
0: 哎，你们我俩在哪？我俩都说不上来。
1: 哎，但是我去过，然后他离那个大楼上面写的连云港港特别近。
0: 哎，
1: 你就搜一下吧，好吧？
0: 还有这个生命璀璨如太阳说，下店的桂林米线也不错，头头跑网吧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吃，真不恼啊！
1: 啊，
0: 冲的
1: 啊！墨染青衣说了，龙凤中药隔壁的叫超重米线
0: 啊，超重米线
1: 啊，对过不远呢、是邓记米线，也好吃
0: 啊。
1: 还有一家
0: 啊，
1: 华润花园旁边有一家叫娟子面馆儿、他家的炒面也好吃。
0: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猜校隔壁有一个叫金山新村的一个开了很多年的新生米线，非常难
1: 吃，也好吃是吧？你们就吃吧，这小巷子里小区旁边的，哎呀，都是好吃的、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
0: 当然了，你可以说你的私藏宝藏的什么米线儿、什么白面店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一些比较抽象的文案，比如说我一怒之下站了起来，两眼一黑坐了下去。
1: 等一下，这个观察员要急死了
0: 啊、
1: 去连云港，去连云港必须吃豆丹，吃豆丹，吃豆丹，你快给他说
0: 啊！吃豆丹，吃豆丹，宝，别激动啊！去连云港吃豆丹。
1: 你知道豆丹是什么？
0: 大虫子。
1: 大豆虫。
0: 啊，大豆虫。阿莲，阿莲，有时间来呗。
1: 带点豆丹来。然后牛马说：“你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跟你说哈，要是跪下有用的话，俺对象。”都得让汗露哥
0: 汗个地顶
1: 汗个地上，哎，就补齐了。
0: 这很有你徐州娘们儿，你这
1: 男人膝下有黄金，那你看对谁说的呀、对自己媳妇儿不存在。
0: 欢迎小宝来到直播间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彩一树桔梗说：“这份工作我说白了，我白说了，勾践当年未必有我能人。
1: 哎呀嘿，你棒，你优秀，全靠你忍辱负重，好吧？”窑子不吃海带说。努力赚钱只为买超大的床垫、这是我们普通人翻身的最好机会
0: 啊！再说
1: 你得翻得舒服一点、
0: 是真的在翻身哦宝、
1: 哎，这是现实意义的翻身。
0: 墨染青衣说荣盛城的砂锅米线是好吃，我经常刷到，我也没去吃过。还有说那个云龙师大北门的那个18号米线也不错也不错，但是你知道吧，也有可能人家老板一如既往的是那样做、总有几个人
1: 啊，
0: 总有几个人，哎呦，不是以前的味儿了。
1: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吃的乱七八糟，不是比较丰富哈、这什么味儿你都尝过了。
0: 你要说人开粉店了什么东西的，你上粉店吃那有可能、人家一直在那儿开着，你说哎呦，不是门门以前的味儿了。
1: 你说这玩意儿，你老板要抽不下盐了。这怎么弄呀？我没变呀。老板开始自己怀疑，这怎么弄？这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0: 哎呀，来宝都来说一下啊。这个冷雨夜说：“轻舟已过万重山，低头一看没上船。”
1: 没走好。哎，你知道赠汪伦？这首诗，汪伦是谁吗？
0: 汪伦是。
1: 就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首诗是汪伦写的，对不对？
0: 啊。
1: 据不可靠消息、汪伦就像现在是我买了一首诗，李白来，我出重金，你为我做一首诗。
0: 哦，
1: 从此之后就出现了赠汪伦这首诗。
0: 那好理儿，隔明天出原产。
1: 哎，对，
0: 给你能做首诗不能？
1: 哎，能，那价格好谈、好谈。
0: 哥。配个照发朋友圈啊！
1: 哎，管，哥，我让你名垂千史，好吧？
0: 不差钱。
1: 哎，好。
0: 我先听题目是什么？
1: 就用你的名字做题，好不好？
0: 比如呢？
1: 哎，赠网论
0: 打钱。
1: 来， 是吧？你只听说过赠汪伦这首诗，太名赠汪伦，汪伦又是哪位大诗人大诗豪？没有吧？
0: 大千，
1: 你就是那独一无二的。
0: 坏学生说，那汪伦是李白的榜一大诗。
1: 就是这意思，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跟李白身上也能体现出来。
0: 哎呀，谢谢咸鱼野鹤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都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宝藏小吃店，或者是都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一怒之下站了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去的这种抽象的文案是什么、啊？
1: 哎，是的，每天逗你一笑的这些文案啊！
0: 哎，这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你不是帮他忙十几个
8: 你等我去几天电动车，我带了面去。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还说要卖给我啊？你扫听扫听啊！你满广电你扫听扫听，谁能卖东西给我？
8: 那个床多少钱来着？
9: 从来都我卖东西给人，
8: 是120买的床。
9: 我有一张折叠的小床，买的时候370，卖给海哥410。
8: 370吗？啊？370卖？那么贵的吗？啊？你关键是咱单纯啊，人家就同事啊，哪有正从中间赚钱的，这没有啊，是不是啊？你们没有这样的同事吧？
9: 但是这样，海哥，我送东西。
8: 你送什么了？你送什么了？就一张床，你送什么了？啊，后来送了条是枕头。
9: 哎，可能送你东西要你点钱。
8: 哎，
9: 我送东西讲究的是得让人家记住我。
8: 得念你的好是吧？
9: 哎，
8: 好或者坏反正都得记着你。
9: 你就说这床10年8年，你是不是一看就能想起我？
8: 有没有售后我就先问问。现在他少了颗螺丝。你能从那儿给我弄一个？
9: 北京时间的15:39。小宝，
8: 然后红伞说：“我真买，你买什么？你买我那个冰箱吗？
9: 买
8: 啊，然后30块钱自提，不包邮，好不好？”
9: 哎呀，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今天跟
8: 没有说就那个床
9: 啊，
8: 大拐开过光了，当然升值。说什么呢？
9: 我确实没有睡过几回， 但那个折叠床呢，放了一年之后卖给他们。
8: 你们知道那张床他当时为什么卖给我吗？
9: 太沉了。
8: 因为曾经我们就是还在直播带货的时候，
9: 对，
8: 那屋有小耗子，他那个床就放那儿了。他瘆得慌，
9: 我瘆得慌。
8: 哎，但我就想我帮同事解决他的后这个隐患呗，就是心里这道坎，我帮他过去呗。哎，人坑我。
9: 你想办法说。买吧买吧，拐子东西买吧，买了能省儿。
8: 我这摆了这不要。
9: 啊，欢迎各位小宝啊来到直播间。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特别抽象的文案？
8: 嗯，
9: 比如说我一怒之下站了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去了。
8: 就都不用说，你站起来慢坐呀。我自己就坐下去了啊。36度的温度说，海哥躺上去得塌，
9: 现在快塌了，
8: 快塌了！你让我现在在上面睡着，我不敢翻身。普通人最容易做到的翻身，我不敢，我怕他塌了那天。
9: 也是，于是记对海哥说：“
8: 嗯，
9: 我对你的爱就像尿裤子，暖暖的，只有我知道。
8: ”那就别说出来了呗。自己放在心里好了，自己去体会这种温暖，好不好？
9: 欢迎来自苏州的王者，还有直语小宝啊！
8: 对呀，一山麦说这床值200万，200卖给你，那200万我不要，200卖给你，好不好？啊，自己不包邮。
9: 冷雨月说：天苍苍，野茫茫，外脚梨嫩，烤全羊。
8: 哎，好，这好吃，哎，一定要蘸点孜然，好吧？
9: 于是就说：你要折叠床，我送你一个，你不送。
8: 哥哥，那个
9: 你不送我卖他，
8: 不，
9: 我卖他，你送他，
8: 你又
9: 耽
8: 误
9: 我
8: 财路，你耽误我财路，
9: 耽误我是什么？
8: 这样，宇安哥，回头我把我的冰箱和我这个马上要塌了的折叠床，我一起拉到你推荐的那个废品回收站，我一起卖了。
9: 也有可能十几个，那就一怼床让你选。
8: 啊，哎，你看哥哥这情谊，我信你尿裤子了
9: 啊，
8: 我信你对我的温度了。
9: 哎呀，最想环游世界说要做的事情已经火烧眉毛了，但是还没有烧到我的眼睛，所以还能再玩会儿手机。
8: 这个表眉毛了没事，眉毛无所谓，还能再长出来。
9: 真的真的就是火烧定门的那一刻，哎，无所谓。
8: 那叫死闪定门。
9: 再拖一会儿。
8: 火烧眉毛，哎，如果一件事儿其他人都不急，只有你急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急。
9: 哎，
8: 那如果这件事儿其他人都急，那你也没必要急了，
9: 是，
8: 他们就会帮你去解决了，好不好？
9: 一山半海说，我买房顶上那个摄像头卖吧。
8: 你说我们这房顶的摄像头吗？
9: 俺这都是单位的，
8: 这公家的，
9: 管催。
8: 这样，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进来催吧。做主了，你来吧，好不好？
9: 冷雨夜说，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个后面不加土。就你俏话多，
8: 哎，就你这些英文知识啊，你但凡当时上学的时候你多学一点儿，好不好？
9: 哎，
8: 你都不至于现在跟我们直播间待着。
9: 谢谢给我们加关注的小宝啊。这个萨说，我看帝王情绪未必有我无常，
8: 嗯，
9: 曹操未必我多疑，
8: 哎，
9: 纣王未必有我好色，
8: 哎，是，
9: 勾践未必我能忍，
8: 嗯，
9: 阿斗未必有我难服，
8: 嗯，
9: 饕餮未必有我贪吃，唐僧未必有我啰嗦，哪吒不认命的我全认。
8: 哎，好，你跟他们比吧，你一比一个他们不吱声。
9: 是，
8: 哎，这什么王位啊？你去坐那儿去。
9: 倒也不能说他净跟那个不好的比，他净跟好的比。
8: 哎，你看帝王、曹操、纣王，你哪个能是咱老百姓能企及的？
9: 还有哪吒？
8: 哎，你坐那儿去，好不好？哎，然后这个阳光彩虹猫宁将士。允许一切溜走，
9: 嗯，
8: 但是也得给我剩点，你不能都走，
9: 是，
8: 哎，你闹好呢，你让给我留一点点就行了，我要求不高。
9: 柠檬汁之下说，生活一直扇我巴掌，会不会有利于我皮肤紧致呢？
8: 这个说实话，女同胞她比较有发言权，
9: 不会，
8: 哎，就是你们在上那个什么水乳的时候，那啪。啊，往脸上打的那个
9: 生活的巴掌只会让我头晕目眩。
8: 不会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9: 是
8: 不是？是
9: 他闪的是我脑门子
8: 啊，不能找太阳穴打 啊，那要一下起不来了。
9: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波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悸动，难以忘怀。

0: 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儿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现在有个情况哈，怎么弄？就是这个耳机接口吧，我用手左着它就能用，我手一放开它就不能用。
4: 就你就左着吧，给他你强烈的爱，
5: 要不然下次嘎二斤猪肉来，
4: 让他感受到你的爱。
5: 要不然就嘎二斤猪肉来搁这挂着，我就一左着能听见繁听，要不然我就听不见繁听了。
4: 你想他在这直播间多可怜？
5: 怎么了？
4: 有人上节目的时候才能有人味儿，
5: 吓死我了！我以为他可怜他馋肉了，怎么回事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就是今天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62，4007102862。早上的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小得言满，爱逢其时，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小满，花开半开，饭饱八分，一切都是刚刚好。孙燕姿，遇见。

张大同，爱爱爱，歌词干净，旋律清新，有一见钟情的羞涩与雀跃，面对爱情时即使害怕也充满勇气，这大概就是20岁爱情独有的自信和无畏。杨乃文，恋人的絮语。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

听见流行的力量。

末位忽然之间，抛开歌曲的意义不谈，淡雅的吉他声和干净的声音都足以让你在任何情况下喜欢上这首歌。许多事在忽然之间，但愿我们都在助力中更相信爱。王力宏需要人陪，稍后你还可以听到袁娅维不亏不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找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鸭脚，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安子与九妹，布谷鸟，歌词简单质朴，唱尽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褪去城市喧嚣，传递简单及美好的生活哲学，满是松弛感。周杰伦，稻香。

0: 数一九大首播。
1: 银河快递全新单曲《浪费者》上线，整首歌温暖治愈，带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对所爱之人情感的笃定。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不妨做不合时宜的浪费者，认真的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
2: 阳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飞儿乐团《亚特兰蒂斯》非常巧妙地将舒缓空灵的民谣与爱尔兰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生活就像这首歌一样，总是充满你意想不到的变化

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唱出了许多人心底的心事，但生活里的疲惫与孤单也可以用一顿烟火气十足的美食来化解，就比如下班后去吃顿烧烤吧。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何洁《小永远》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

0: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我将会用最直接、最真相、最不让弯、最扎心、最硬核、最干脆、最不墨迹、最戳痛点、最不留情面、最一针见血、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最不铺垫、最不客套、最不煽情、最不废话、最不拐弯、最不墨迹、最不装、最不端着、最不啰嗦、最不拖沓、最不掩饰、最不藏着掖着、最直白、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爽快、最解气、最上头、最过瘾、最有效、最狠、最准、最稳、最绝、最顶、最炸、最刚、最烈、最飒、最冲、最猛、最亮、最透、最静、最利索、最霸道、最硬核、最生猛、最狂野、最直白、最粗暴、最不讲虚的、最不玩套路、最不搞形式、最不虚头巴脑、最只讲干货、最只说重点、最只给结果、最只聊真相、只谈核心、最只戳关键的方式告诉你。今天是周四，今天是周四了，小满节气。今天结束之后呢，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周末了哈。路况小王子你好，情非得已你好。
1: 我在大学路打卡。
0: 嗯，蒙大肚子。
1: 刚放学我
0: 来
1: 打个卡。
0: 嗯。哎呀，懵懂呢。
2: 蒙懂阿姨，我放学了，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来打个。
0: 你嫩蛋肚子怪乐子啊！今天的回影大少，给我发，他说提前打卡在金山桥打卡，最近呢说那个，这个挖机啊报订单暴增，天天加班到很晚，没有时间和你互动了。原本想着2026年放自己一马，结果应了古人的那句话啊，就是就反正就是、就是很长时间没来，行，反正就是你有时间就来听吧，生活不易，记得照顾好自己啊，加班挺好啊，活多单多，对吧，那挣钱也多，才好才好才好啊。Hello, 下个路口见，在和信广场打卡，香菜萌萌吃你好，胡嫂你好，今天在家里面打卡，0516你好。徐小宁你好，小胖子饭团你好 ,Hello, 谢宁你好，吴维你好，玲珑你好，祥华电器 ,Hello, 你们好。Hello, 心落在树冰人间烟火，欢迎大文山打卡的那个树冰啊，严仔欢迎你，哇，严仔今天又分享了美照诶。大家又能饱眼福了，那我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再整整啊，发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分享一下，哎呀这美妙啊，真的是你看照片，哎看美照就是能够治愈一天的疲惫，真不嚷了，这不闹了，咱都说Hello, 小七你好，十月奇迹你好，莫竹你好，华哥你好，风你好，你笑起来真好看，三匹马的猴子，七秒鱼，金山东路打卡的雨过天晴意动的心，欢迎你小易，欢迎快到碗里来，人间烟火 ，Hello 宗强 ，Hello 你们好。Hello, 公益打卡的米粒你好，有点小幸运，还有公益打卡的莫湖北路打卡的文飞，公益打卡的蜜虎虎都在工位上面打卡，都还没有下班呢。莫大你好，所行皆坦途你好，成都快速路打卡的正能量你好，云龙湾大打卡的雨夜蜗牛你好，公益打卡的米粉肉你好，精英打卡的高姐你好 ，Hello 提拉米苏 ，Hello 你算哪块小饼干 ，Hello 你们好。

Hello， 康林，峰哥，爱特祥 ，John， 牛奶咖啡 ，Hello， 何太太，老冯 ，Hello， 万云 ，Hello， 小马 ，Hello， 太阳 ，Hello， 侯阳，燕先生 ，Hello， 大猫，小土你好，松花粉你好，春上秋下你好，艳丽你好，欢迎你们。Hello， time ago， 三好先生你好，预言你好，海阔天空，我就是路过吧。

0: 孙姐你好，啊平安你好，果妙你好，英你好，静还有多少姑娘，我只是路过村长，欢迎你们。
1: 志华，志华，本怀南路打卡，今天的路还是很畅通的。
0: 嗯。好嘞，那此时此刻呢是17:11啊，还没有到下班的点呢，我们且等着，你再等那么10来分钟，你看看，你再看看，你再多放。嗯，
2: 今天是小满快能割美喽。
0: 嗯，
2: 我看这地里都穿黄了，
0: 对，都马上都变黄，马上要割美了。小满接气。嗯，
3: 东东阿姨，我又来打卡了，你喜欢我吗？我在中山北路打卡哟。
0: 哎呀，我喜欢你，宝贝，我爱你。哎呀，我的妈呀，这不是520了，521啊，521，我爱你啊。龙天飞马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4: 是吧 ？Hello，Hello， 打卡啦，下班啦，马上就要下班啦。
0: 好嘞，下班快乐，静静。下班之后记得来互动话题，记得来唱歌哦。
5: 下午好，哥哥。
0: 嗯。
5: 310有东往西，左拐往快速路况方向，有一辆车抛锚了，造成堵车。
0: 嗯，
5: 现在盘湖路有东往西，这边施工有波动，现在也开始加车了。
0: 啊、哦，好嘞，谢谢，好。谢谢华哥给我们提供的路况，310有东往西的方向，往快速通道方向有一辆车抛锚了，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那边已经开始拥堵了。那另外呢，就是潘湖那边，从东往西的方向是有那个徐工那边有活动啊，也是有一点压车，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啊。
6: 亲爱的师傅，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向日葵，下午好。
6: 下
0: 王
6: 紫金山展开。
0: 眼不黑好。
6: 一个人借着上班的时间，然后到这湖边来看看风景。
0: 嗯。
6: 呼吸一下空气。
0: 哇，你是去的哪个湖啊？向日葵。云龙湖还是大龙湖？
6: 更开心一些。
0: 嗯。
6: 最近心情不是太好。
0: 嗯。心情不是太明亮。
6: 热爱工作了。
0: 啊哈哈。

是的，人就是这样的，你一直卯足了劲儿，一直热爱工作，那好像也不是不太正常，对吧？我也是的，我从周一一直到就到昨天，一直都是那种就不太想上班的样子，就每个人都会啊，有那么一段日子，又有那么一段日子就褪去热忱，少了干劲儿，对工作提不起半点的热爱，只想安稳度日。没事儿，我们就慢慢的找回状态。人总是有这个低谷期，情绪这方面啊，有这个高峰期，有低谷期，有这个特别特别超级热爱工作的时候，也有疲倦懈怠迷茫的时候啊。那沉淀一下，给自己一点时间缓冲一下，我们再重拾初心，再重拾这个向前奔跑的底气啊！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给时间一点时间啊，我们依旧，向阳而上，认真生活，认真做事儿啊。当不好的情绪来了的时候，就是接纳它，然后慢慢的消化它就好了啊！你不要着急，就说啊，怎么情绪不好，不行了，哎呀，不能豁了，不干净了，哎呀，这怎么弄？那样越想越完蛋啊！啊，慢慢来，没有关系啊。你是在哪个湖啊？我告诉你，就大龙湖这个快了啊！等到日落时分的时候，可美可美，可美可美了，真的，可好看，可好看了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我在汉王拔剑前这边的紫金山看湖
1: 啊，
0: 小小的湖，
1: 那也好看，只要是有湖啊，只要是。

你能看到落日就很美很美啊，对对对对，夜幕黑的时候那落日时分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但是真的好美，你能够拍个小短视频，能拍好多的照片啊，能够看这个人来人往啊，能够看在那边驻足看夕阳的，就是一道非常非常亮丽的风景啊。待会儿呢我也发一个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

Hello， 我们又听到这首歌了，《夏洛特烦恼》的电影插曲，许巍唱出的《曾经的你》。梦想仗剑走天涯。一听这首歌啊，就想去看世界的繁华。后来因为剑太贵，路费也没人给报销，对吧？年假又只批了3天，回来还得还房贷。哎，我的妈嘞！那于是呢，就改成了拎着那个小包包啊，或者是拿着小手机啊，去公园走一走，拍拍照啊，去达龙湖畔，去云龙湖畔，那一拍出来，那也挺繁华的，挺好看的啊。这首歌呢，可能会让你想起的是故乡和远方的他，可是现实呢，你想起的是昨天又把臭袜子扔沙发。

哩哩啦啦，歌里面唱着好男儿胸怀大海，我经历了人世百态，世间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啊。现实呢，好男儿胸怀像大海里的一个小水洼，经历了上班打卡、堵车、晚高峰、甲方改方案、孩子家长会，对吧？这笑容里面多多少少带着三分疲惫，三分释然，三分就这样吧也挺好，和一分千万别再出什么幺蛾子。那个曾经想叱咤风云的少年，已经进化成了生活里面自娱自乐、知足常乐的智慧大侠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来把句子补充完整，接下句啊。上句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来，请接出你的下一句是什么啊？上句曾梦想走天涯，请你给出下一句。

0: 天打卡，幺零四国道打卡，妈妈送我的花。
1: 哇，好漂亮哎！这是什么花呀？怎么长得那么喜欢人呢？嘟噜嘟噜的，像一嘟噜葡萄一样。我刚开始以为葡萄熟了呢。嗯，真好啊！下班走在104国道，抱着满心的欢喜，带着暖心的小花，

一家，真好啊！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小确幸、小美好啊。签收完了之后，哎呀，疲惫感瞬间清冷、清零，哎，啊，一路欣赏着花的美妙，一路欣赏着104国道沿途的风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Hello， 金子的爸爸你好。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啊，
1: 无奈被现实压垮
0: 啊，无奈被现实压垮啊。
1: 东哥，完了完了，刚刚你放这首歌的前奏的时候，我的油门踩的有点狠。
0: 哎呀，
1: 搁高架当中还不知道超没超速。
0: 哎呦我的娘了，是不是又来开始碰瓷了？这提前，你跟这可好了，你这怎么还那怎么还跟着那个音乐节奏，那还掐点踩油门啊？你这字弄的啊！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就是前奏一响，热血上头，脚就不是自在的，就不自觉的就往下踩。高架上那小风一吹，对吧？那更是受不住了啊、哦！这心里面可能还七上八下的，就怕一不小心，那万一超速了，对吧？主打一个听歌一时爽，超速心里慌，心慌慌啊、嗯！没事儿啦，没事儿啦啊，没事儿，嗯，应该没超速吧？你自己没看吗？开多少？嗯。就那许巍的曾经的你，就那个速度能超速了？他又不是那种，他又不是动次打次咔嘁嚓嘎嘎巴哭嚓呜嘟，他不是那种。你听，就这样的速度，你能超速了？你听你这，啊，这个速度能超速了？我都不信的，我都不带信的，我都。看世界的繁华，
2: 年少的心中。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请你给出下一句。我的上句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Please tell me 你的下句是什么。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请接下句，上句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请你给出下句。
1: 因为英明快速路从东往西车比较少
0: 啊，
1: 哎呀，我一听徐巍的歌我就激动
0: 啊，
1: 特别好听。
0: 嗯，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给你换成走过咖啡屋，你慢乎的啊！咖啡屋里边有美女啊，有这个咖啡飘出来的香味，走慢点，走慢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你有在听我吗？如果有在听我的话，记得跟我互动今天的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上一句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Please tell me 你的下一句是什么嘞？往哪跑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我开着货车闯天涯啊。还有 LX 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被一地鸡毛被一地鸡毛困住了步伐啊。他打错了，打了款住了啊，困住了步伐，被一地鸡毛困住了步伐。嗯，那就骂了，谁不是在生活里面拼命的挣扎，对不对？我们暂时的放弃了这把剑，然后烧烤了自己的马，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再整装出发。暖暖说，如今这个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仗刀走不出厨房。还走天涯了，厨房都走不出来了。确实是这样的啊，嗯，尤其是喜欢做饭的男生女生们啊，那确实是走不出厨房的。你像我爸那样的也是，能在厨房里面做菜的时候，就是追一追《甄嬛传》，那都算是见了世面了啊。上次我爸聘个人追剧了，就追《甄嬛传》嘛。然后我妈就问我爸说：“那个老董啊，如果你是我皇上的话，你最想干什么？”然后俺爸说：“你猜猜，你想要三千佳丽啊？不是的，你想要黄金万两啊？不是的，那你想干什么？我想把你打入冷宫。”然后俺爸凭自己的实力挨了一顿骂，一顿打。牧马人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媳妇儿又生了个女娃。那挺好的呀。他说，我有闺女了，体会到了有姑娘的感觉，这两天抱着她就在想，哎呀，等她出嫁的时候是哪个小混蛋有这么好的福气啊。那你不想一想，这个20多年前你媳妇儿的老爸他也是这么想的啊。这么稀罕闺女，那估计投胎应该是儿子，现在终于有闺女了啊，儿女双全。正好正好啊。
1: 富古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江，我是东东。各位下班了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再来说一遍啊，接下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Please tell me 你的下句是什么，你可以非常的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无所谓，表达出你的思想感情主题思想就好了。渲染出作者的这种想要去他乡却又不得不留在故乡的这么一种强烈的思想感情啊，表达出来啊。对，今天我们来接下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然后你给的下句是什么。那个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啊，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这个就这个框框，你点一下，它不就出来搜索账号手机号吗？你就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佛摸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你就可以对出下句了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请你给出下句。看一下大家的心声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参与猜歌唱歌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买货呢，我的妈呀，今天呢我们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两瓶，到手300毫升，150毫升一大瓶啊，用好长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上次买的那一大瓶，然后我又买的那两小瓶全部都用完了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也要补货了，和大家一起补。再一起进货吧，行不行？因为呢他那个520的活动，就是520的那个活动，他就是延期到522啊，延期到就520这个超底价的活动，他延期了两天，延期到522，就是到明天就完全截止了522啊。所以说呢，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是最后一款产品啊，那个150毫升的两瓶，到手300毫升啊，只要多少钱呢？只要你等一下，我给看看哈，我给整错了，只要520，也是520啊，两瓶啊，就是150毫升一瓶，到手两瓶300毫升，只要520啊，这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这就是说两瓶的价格，520啊，520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哎呀妈呀，太给力了！我怎么记得我那个时候买的6倍多呢？啊？怎么弄的？是他这个还给你搭配上了那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完全不用费心的去包装啊，送出去既有面子啊，又显得超级的用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给大家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因为它是水嘛，你这早晚那种，我拿着夏天随便一洗澡，那一天都吐个4-5次啊，那肯定很快就用完了呀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因为它这个价格属实是太给力了，就是那个破价清仓了，再加上520的专属的福利价，我的妈，这是我们最后一款产品了，520块钱，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到手两瓶520块钱，哎呦妈呀！真的超级，一瓶才200多块钱啊，150毫升的，这大瓶的可不是小瓶的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啊！那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520就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就是说你这不是买了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吗？两大瓶520，他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30毫升的，再送你一瓶，哎呦我的妈！就是直接就是这个夏天你就泡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里吧，啊！别看它叫水，其实它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啊！你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和你平时喷的那个水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的就是像那个精华一样，给肌肤深层补水啊！夏天天气干燥，皮肤特别容易干痒啊、泛红啊，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哎呀，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助你的后续这个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啊！你就坚持一段时间用下来，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就软嫩的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妈呀，海蓝之谜可是无数女生心里面的护肤白 越光啊。他家的这一款精粹水那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啊。在官网上面，这个呢在官网上面就是一瓶就要卖到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两瓶520块钱，一个呢是520的超级福利的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它07啊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7年的3月份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另外呢520的活动就是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一天，这也是最后一款产品啊。你这不是买这两瓶520块钱吗，再送你3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小样一只。哎呦我那尿嘞，你就直接就是泡吧，就不用省着屎了，你就谁这么来喷的，啪啪啪一顿拍。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绣花发送绣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库嚓一下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只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绣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徐州就是徐州的徐州，美好就是生活美好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市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好啦，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从梦想仗剑走天涯，请你给出下一句。
1: 慢下来了，下高架不能快
0: 啊，
1: 下边都是红绿灯
0: 啊。好嘞，你就慢乎的开啊！你这还不能那个了，你不能提前下班了，你以后就只那个17:30之后，17:05之后你再走，大家都下班了，你再走，省得你天天你按压不住你自己的节奏啊，是不是？Hello， 布鲁弗兰，你好。
2: 下班啊，世华，过来打个卡。哎呀，今天反正你还有个开业嘞，还有罐头。这彩头这一段介绍，今天是周四，这一段可以。一大串。
0: 哦，那节目开场的时候的事。
2: 今天星期几？我是第五星期
0: 的。啊，今天星期几啊？我问你，你告诉我。你别一下子我说了那么一大吐槽了，你啥也不知道。
3: 走，大黄山打卡。
0: 哎，欢迎我弟们啊，真好。哎呀妈呀，云沙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可现在操刀混厨房，回家做饭了啊！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你这梦想仗剑走天涯，这现在就在厨房里边回倒，这吧，那也行，挺好的，一顿回屋，然后做出了一桌子美食，那多好，满汉全席，多累劲，你说，给我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快点吧，抓紧吧，最后一波了啊！一猫说我买的这个怎么没有送520的小样呢？有的啊，它有那个福利关，你那个把那个链接，把那个你的那个订单呢发给我，然后什么我联系福利关，直接就是联系福利关，连福利关给你寄，就是说你收到货你得去点确认收货之后，人家这个赠品再给你，不是说这个正品，就是说你买的东西和赠给你的一样发货，是你收确认收货了之后他再给你发赠品啊。你抓紧啊，那个一猫，哎，你把你的那个就是订单信息发给我一下哈。不忘初心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没钱取消了计划。

0: 桑尼你好，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身后围着三个娃。我的妈呀啊，个把的那几次啊。Hello, hello, hello, hello. 爱妃的风筝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在家喝清茶啊。那是怎么弄呢？终不是少年游了吗？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就没有洗就是出去了是不是啊？嗯，还是说趁着年轻出去吧，你往往啊、嗯、现在不想出去了还是怎么弄的？是想缓一缓过一本子再出去，还是说以后都不出去了？嗯，
1: 刚才在播放的这个音乐是什么？
0: 哪个音乐？哦，我的妈呀，我又不记得了，是哪一个？就是是，他是我17:16发的语音，是哪首呢？我还真的不记得了呢。放的是曾经的你吗？然后我又放了一首什么歌呢？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你说，是走过咖啡屋吗？我们咖啡屋，我看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接下句：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阿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一说这一句啊，小时候我妈妈就会喊，嗯。猫呢啊，猫妮儿回家吃饭喽！哎呦我的妈嘞！哎呦，好好，感觉长大了之后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好有烟火气啊，对不对？尤其是那种喊了好几遍都还不回家的啊，那妈妈就开始拿着笤帚疙瘩来起来到处追啊。然后村口巷尾，妈妈就扯着嗓子喊：“啊，猫蛋儿啊，今天那个搞尖猫蛋儿，尖弄弄，那个尖蛋蛋儿，尖猫蛋儿，回家吃饭喽！”哎呦我的妈呀！然后饭菜香，漫过那街巷，对吧？然后你早急忙慌的，快点抓紧时间放下那个手里边那个溜蛋，对吧？放下那铁就什么滚铁环那啥宝，哎呀，一路小跑着扑向家的方向。那个时候的饭菜就特别的简单寻常，但是藏着满世间的温凉。以后长大以后呢，我们就走遍四方，但是再也听不到那声家常，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啊、哦，这老家那么远啊、哦，只剩下回忆里的烟火，岁岁念着旧时光。吴雄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欠了央妈一屁股债啊。”
3: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你分享，我的摩托车驾照登记已经成功啦！
0: 哇，
3: 已经到手啦！
0: 哇塞，你这也太给力了吧！这摩托车驾驶证登记成功了，已经成功到手了。哎呦，还拍了照片 CRD， 哎呦妈呀，真好！你怎么这么棒的呢？你说，终究是活成了我羡慕的样子。嗯，白云听海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嗯，还挺顺嘴的了，你别说啊。
4: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嗯，
4: 奈何花呗信用卡。
0: 花呗信用卡，你看有的花也行，但是下个月还的时候就真是不大来劲了啊、哦！花花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从此心惊胆战与又度年华。”啊，心惊胆战与又度年华。哎，莫失莫忘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为碎银奔波度年华。”哎，也是有个年华啊。火山的怒放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只因一把剑，缺一把人，缺一女侠。嗯”就是说没有人陪你仗剑走天涯吧，想找个女朋友女伴儿是吧。嗯，
5: 想仗剑走天涯
0: 啊，
5: 现在还在原地做牛马。嗯。

0: 参与一下话题啊。
1: 嗯，
0: 曾经我想仗剑走天涯。
1: 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如今上班打卡只作罢。
1: 啥？只作罢？哦，只能作罢。你这走的地方还熟啊？你又上这去蹦极，然后又上西湖，又上哪的？我的妈嘞！你去的地方还熟啊？你走的天涯可多了。

0: 现在开车校车溜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然后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都疯了，语无伦次，都搁这，就搁这拉了，也不知道拉了就啥意思。就那生活过的，你说里里拉拉，里里打拉的，嘁哩咔嚓的，你说，呜呜喳喳的，一瞥惊鸿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而今步履蹒跚没有牙，那怎么匍匐前进吗？用牙啃着啃着，然后那就往前爬。好了，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大家做好准备哦。今天我们会来猜哪首歌呢？如果说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告诉我歌曲的名字。如果说你会唱的话，你想要展示一下分享一下自己歌声的话，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简单的唱上那么几句，好不好？那另外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有一个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上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啊，这个浅灰色的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 FOMO919，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当旋律

0: 美。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接下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你给出的下句是什么嘞？阿凡家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挣钱不够花啊。
1: 是不是一首那个英语歌 DJ 英语歌，
0: 是这个吗？是此时此刻我在听的这首吗？是这首吗？是这首背景音乐吗？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如今想象笑料我的大牙。那你想到哪里？
1: 不要嘲笑那个曾经有梦想的少年好吗？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剑都找不到了，只能在电台听懂懂拉呱
1: 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你说剑都找不到了，你说只能现在在这听懂懂拉呱，你说这事弄的，你说说啊。哎呦哎呦，快给你发一个表情包啊。那就是傻猫也说了，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如今诗花的节目让我无法自拔啊。你又碰瓷儿是不是？你说这回就说，我估计你说这句话里前前后后你都在睡得呼哈。

里咕噜啊，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终究成不了大侠。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曾住过一个都曾有过一个大侠梦，就左手一把宝剑，然后右手一张地图，骑着一匹马，共享单车啊，骑着一匹共享单车。以前呢，我有个同学曾经为了诗和远方辞了职，然后现在呢在老家卖烤红薯，江湖人称红薯大侠。街角的咖啡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是啊，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多少人活成了加班剑客，什么尿布掌门，奶茶教教主。4423说，董哥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成了一名闪电侠，黄袍加身送外卖啊、哦！白天做闪电侠，晚上呢就陪娃写作业，内功高手，对吧？多少人上下班的路上挤公交、地铁啥，也练出了凌波微步、铁砂掌啥的，都是一把辛酸泪。真正的天涯其实未必在远方啊！如果说累了、疲倦了，我们就偶尔的允许你的宝剑生点锈没有关系啊，允许你的马儿跑岔路也没有关系，只要心里面还装着曾经那个少年，就算是在格子间里面泡枸杞，你也是自己的大侠哈。

要精粹水的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库嚓一下就把精粹水的链接发送给你啊。520的活动就到明天就截止了，然后呢今天和明天我们都是精粹水，这是最后一款产品了，大家抓住这一波福利啊，到手两瓶50毫升啊，500毫升的精粹水，哎，150毫升，我这还真到手两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就是到手300毫升的精粹水，然后呢再送你30毫升的精粹水啊，520，只要520，只要520啊，520的活动这是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一个呢是因为它临期就直接破价清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520的活动啊，直接给大家的价格就是520，两瓶到手两大瓶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猜的这首歌是什么歌曲来着，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的啊、哦。我们来听一下前奏吧，这首歌呢，哎，来听前奏，嗯。

这首歌是1993年热播的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承载了一代人集体的记忆。这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曲，你会唱吗？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你会唱吗？简单的唱两句来听听。

今天我们来猜的就是这首歌啊。装修的福利来了，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结果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给董董发送装修两个字，马上锁定名额，先到先得。好了，那我们整点之后来揭晓答案。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的前奏是哪首歌来着？

0: 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两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南拳妈妈，
10: 现在是傍晚6点，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宽带选移动，强者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关爱民
1: 不错。
0: 完了，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兴趣啊，确实这是我们520的专属福利的最后一款产品了，最后一款产品了啊，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平时就最便宜最便宜的那会儿，之前好像平台也得卖699吧啊，然后今天是520，直接就520的福利。另外一个呢，就是07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7年的3月份，因为它是精粹水嘛，你每天都得拍拍打打的，就得用不少，不老少啊，肯定是能够用完的。如果你觉得你用的少，那就送给朋友一瓶啊，送给妈妈一瓶啊，送给谁这都可以的啊，送给好姐妹一瓶啊，520的福利啊，在官网上面呢，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正装的精粹水是要卖到1400多块钱。那今天520的专属的福利，我们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你能够得到的是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只要520块钱啊，就是两瓶，这个正装的精粹水啊，每一瓶呢是150毫升，只要520块钱啊，到手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另外呢，就是你现在下单，你还能够参与商城满520，就是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的这么一个活动，就说你到手呢300毫升，然后再送你30毫升，330毫升，我的妈嘞，不得了了，这最后一波了啊，最后一波了，抓住这一波福利吧。有需要的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链接库嚓一下发给你啊。你收到货之后呢，你就点确认收货，然后你联系客服，然后人客服呢就把这个赠品就直接发给你了啊，不是说这个赠品是和随着你买的这个50毫升的那个正装赠品是一起发货的，是你等你收到了这个货之后，你点确认收货，然后赠品再给你发出啊，然后赠品再给你发出啊，赠品的，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大死了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我一直就是用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就是也用完了，大瓶小瓶的全部都用完了，也得该上货了啊，趁着这一波咱一块上货啊。就是它这个精粹水，它不是那种稀不拉拉的精粹水，它是那种像精华一样的精粹水，特别的就是那粘稠啊，就是那种，但是呢你上脸之后它又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闷脸的感觉啊。超级好，超级给力啊！这是女生心里面的护肤白月光啊，是快乐肌肤水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花，或者在那个，或者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在整点之前呢，我们听了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唱了啊。有的人也猜错了，张张张张张张张

0: 在。
1: 我下可是买好吃的了，现在不在场了，听不到。
0: 那怎么弄哎？那你听不到的话，那怎么弄？我就给你发过去吧。我把我今天的伴奏这些，待会儿就给你发过去啊，宝贝。嗯，我待会儿给你发过去啊，咱不着急哈。嗯、啊，咱这是来日方长呢，咱且听且珍惜的。嗯。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哦，没想到半路却生了娃。
0: 半路生了娃，哈哈哈哈，那怎么弄？上路上去了啊？啊，他是接了两个，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没想到半路却生了娃。这个当了剑卖了马，从此以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好过日子，挺好的。嗯，
3: 这是那个新鸳鸯蝴蝶梦，听着像这个。
0: 嗯、那你整两句听。
4: 出现拍出新鸳鸯蝴蝶梦，
0: 哦，
4: 这是包青天里边的小维修啊。
0: 包青天里。首先拍出那个心愿要蝴蝶梦、嗯、那拍了出之后呢，你也没说这个一二三。
5: 我像那东流水里，我愿去不可留、
0: 嗯、
5: 今日让我心多烦忧、嗯、抽到山水水更流雨被照顾不动。
0: 你这唱的，你这嘴咬着嘴的漂流。哎呀呀呀，
6: 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0: 真的好辛苦哎。
7: 原来只有

0: 水里我愿去不可留，今日暖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恨愁，明朝今生似漂流。由来自有心人笑，有时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
1: 好听哎，幸福有你说第一次在这里现唱，献丑陋们来听一下啊。
2: 西鸳鸯蝴蝶梦，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
1: 这不唱的挺好的吗？一点也不献丑。
2: 明朝清风是漂流。
1: 一点也不献丑啊。好听哎。
3: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
1: 你这个断句还真的行、你这个听连中音和断句，你这还真的是怪会断的。
0: 举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1: 妈，你的声音好好听啊。预言刚开始猜错了，说猜只要有你，后来呢又猜的是新鸳鸯蝴蝶梦啊，我改了答案。
4: 等等，是新鸳鸯蝴蝶梦。
1: 唱两句我听。
4: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2: 昨日像那东流水，新鸳鸯蝴蝶梦。
5: Hello， 董哥，我又来了。
1: 你怎么弄的？
5: 这首歌叫《新鸳鸯蝴蝶梦》。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
1: 你是怎么弄的？便秘吗？你唱起。
5: 今日乱我心，
1: 你好好唱。
5: 我烦忧。
1: 我那个娘嘞！
5: 抽刀断水水更流。
1: 你弄点，你不认天理听行吗？你弄点那凯塞露吧。天天让你抽死一天吧。
0: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0: 是要让你的明白，还是要装个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
1: 哇，你们都好会唱哎。今天好多人唱这首歌呀，不一定能播完啊，如果播不到的话咱也别咬紧啊。
2: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条流。
0: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

不孬嘞，你唱的真的好听哎，幸福有你，以后多唱一唱哈。杨华真的是好久不见耶。西瓜女孩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而今今朝有酒今朝醉。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嗯、喝不完的咱不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接下句，上句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来请你给出下句。

0: 叫李红，
1: 哎，好听哎。
0: 华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1: 嗯，不能回答正确。
0: 华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1: 哎。低调说抖，今天是521，祝你幸福。早上你没有，你有没有往垃圾桶里面？

0: 客流，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1: 嗯，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成勾愁，明朝清风似小流。
1: 嗯，好听好听好听啊。
2: 昨日江南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儿乱我心多烦忧。
1: 嗯，
2: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条流。
1: 嗯，
2: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

0: 走天涯，现在只听董事花。
1: 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听董事花。

0: 张老师的手机壳背后就贴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酒喝多剑丢了。
1: 我的手机壳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酒喝多了剑也丢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亚楠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我的青春给了我的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接下一句，上句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你给出的下句是什么呢？

千宁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向往自由，现在是想 K 过子树，俺对象都不让 K 啊。关键是日子太难了，今年的我更难啊、哦！我们总是有那么一些阶段，就断断续续的郁闷啊、苦恼啊、无奈呀、啊，还会感慨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哦？其实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人生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我们要慢慢的接受自己的平庸，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带着缺憾，然后拼命的绽放，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的方法。希望你能够放下焦虑，就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好不好啊、哦？就像是今天的节气一样，今天的节气是小满啊，小满呢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自己这个在遇上就是说一些烦心事的时候，能不能记住这句话啊、人生就是既大满既太满啊、古时候就是在小满时节呢，人们最关注的是就是自己眼前的农作物。当然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小满是我们这个时代用我们的理解去解释的啊，就文化的传承啊，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继承，一成不变就也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我们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又

0: 当下有所连接，才能够更有动力。那小满节气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嗯，小得盈满啊。这个时候呢，就麦子由那个青色慢慢的变成金黄色了，麦粒也在卖力的生长。金灿灿的麦穗就会给人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啊。我们最后都会明白，人生其实尤其是到了后半段，是要给自己做减法的。就做减法看似简单，但是又不简单。如果我们能够领悟到踏实是源自于土地上的，那这份简单踏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大道。嗯，苏轼他能写出《定风波》那样穿透了灵魂的诗句，就是因为黄州的土地，对吧？可若不是真的领悟，又怎么能够写得出莫听穿林打一声，何妨一笑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小满未满，凡事只要小满就可，小满就真的已经很美满了哈。No peace to calm my broken skin. I walk through dark with empty eyes. 慢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的情况是挣1块钱得掰2半花。
0: 哦，挣1块钱掰2半花。节省啊，节约也挺好的，省着点花，要不然你都花完了怎么整？还得攒着点啊！你就背2半花不行，背3半啊，花2半再攒1本。有王旧账旧账啊，说那个曾梦想仗剑走天涯，谁料结婚太早有了娃。那就等娃长大了之后，娃带着娃一起去仗剑走天涯啊。

0: 哇，这个歌一出来，天哪，回忆拉满。
1: 嗯，
0: 这是包青天的歌，那个还有还张龙赵虎王超马汉上够头铡。
1: 哎呀，回忆拉满。

间已是天，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从眠。

想想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买智能手机的，现在每个月仅需要35块钱开通一个 AR 业务包，就可以领走智能机，还可以享8重好礼，享受免费的 AR 智能体验啊，包括 AR 健康啊、养老 AR 服务啊，享受电动车综合保险，家庭累计保额5万，享受电诈安全保障，最高理赔每人5万，享受价值500元的碎屏保障，享受贴膜券每年3次，2张80元的维修券，享受咪咕视频的钻石会员服务，享受个人云空间 4TB、 家庭云空间 4TB、 200G 的定向流量移动用户啊，数量有限，详询移动服务厅。

0: 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好快贷选移动，强壮快贷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下一句啊，你给出的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宗强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曾经的黑发已变成了白发。哎呀，染吧，咱都说染成黑的是吧？还仗剑走天涯。慨然素质也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就喝多了剑丢了啊。唐玉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我还有个家。你们听听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我还有个家啊！你这不是你唱你想要有个家的时候了啊！真有奈何有个家啊！当年你肯定也唱，你那结婚之前没找着媳妇，想要有个家的时候是吧？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这现在又奈何你有个家，你自己死了你啊。杨秀说许巍的歌曲上班的时候不能听啊，听着翅膀容易硬，听着听着就想喊一嗓子老子不干了啊。那不行啊。蓝格格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加班太忙了。浅色的熊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有无语和无奈了。他无钱，他无喜庆，他无体力。怎么弄？半夜消夏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我都是拿着碗走在路边儿啊。要饭呢？是要饭吗？你就仗剑走天涯，就是你随手拍个自媒体啊，你也不至于要饭啊？怎么弄的？你说怎么还要上饭了呢？仗剑走天涯。好 ，N811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是头秃了，还满脸胡子茬。月然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是天天骂我老公不带娃。丽丽说昨天和同学喝酒，中间还有唱曾经的你这首歌曲，他们说我现在是个女汉子，我一点也不女汉子呀，平时都是很温柔的。这些同学也真是的，怎么了？喝杯酒就是女汉子了，买两袋零食就是吃货了，发两张照片就是网红了，真要命了对吧？你这样的话你在水里边扎个猛子，你就成美人鱼啦。一天到晚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你接下一句。这首歌好好听啊，这是小满啊，今天是小满节气，我们来听小满。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你接下一句。有人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和孩子斗智斗勇呀。碎碎嫂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喝点酒就比比又花花啊。那你指定也是怎么说呢？那日子过的那也是一塌糊涂，一事无成，一败涂地，一成不变，一窍不通，一枕黄连，一筹莫展，一败涂地，一己之力，一潭死水，一盆不满半瓶晃，和我过的是一模又一样。没事，那就喝着酒呗，比比花花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莉莉安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能在手机上羡慕别人走天涯。嗯，上班的羡慕不上班的，不上班的又羡慕上班的。嗯，之前呢，就是看过一段话。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彼此羡慕，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真正的翻开每个人的内心的封印，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很无奈。当你在不懂爱情的时候，爱情与你擦肩而过，当你已经成家立业之后，突然发现一个真正的他在向你招手，可是来的又不是时候，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走错了路却难以回头，选择了事业却发现并非所爱，生在富贵里面又想去体会穷人的那种知足常乐，生在贫困又不知道富人的烦恼啊！我们经常做梦却总是难以醒来，经常幻想却总是难以实现，又经常抱怨却又不去努力啊！经常计划却又没有勇于实践，不喜欢读书然后又不得不去为了文凭奔波，不喜欢运动又难以忍受自己的一身赘肉，那平时呢不善言谈但是又必须得要去推销自己啊！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但是死不起活的我们又怎么办呢？只能坚强的活着啊！嗯，看看谁能够在无奈当中活得更加的精彩。哦，好 ，OK， 好久没有来听这首歌了，郝云的《活着》，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直白朴素的歌词触动了你我的内心。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来说说从梦想仗剑走天涯的下一句是什么。沈腾说，从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现在家里有俩娃，多好啊，对吧？两个娃娃多好啊，等你长大，不是等你老了之后，你轻等着享福吧你。嗯，到时候那都羡慕你，都羡慕那个娃娃。月亮说，从梦想仗剑走天涯，如今只身一人世间，咬着牙往上爬。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享受独处啊，那证明是你是自己选择的，就是喜欢一个人打拼啊，也有可能你是被身边人抛弃了，大家都不喜欢跟你玩了。还是希望你能够爱上独处啊！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三种人：第一种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第二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第三种是关心你什么时候摔下来。人生不易，我们就且活且珍惜，好不好啊？平儿的天空说，从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如今离婚带俩娃啊，少年意气啊，然后加上生活的暴击啊，剑还在手里，只不过呢变成了给娃削苹果的剑，天涯也没丢，无非呢是奔波在送孩子上学给孩子做饭的这路上啊。离婚带俩娃虽然辛苦，但至少不用去再跟错的人内耗，孩子也能够在更加轻松的环境里面长大啊！你依然是那个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江湖从刀光剑影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加油啊，平儿的天空。

0: 我看不正经的正经人在干嘛？
1: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嗨，哎呦呀！它是用百元大钞叠起来的啊，宝剑的鞘，然后呢出鞘，哎呀一把宝剑，我的妈来个！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从梦想仗剑走天涯，请接出下句。替我说，从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跟我妈跳广场舞呢。我妈也是的，那天天跳的风风火火，轰轰烈烈，绚烂多姿，惊心动魄。曾经每天清晨，多少年轻人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妈参与的那一支舞蹈队就在和小区只有一墙之隔的小广场架起了高音喇叭，用一曲最炫民族风唤醒了我们这些九十点钟的太阳。大妈们的广场舞确实也反映了就老年人的生活，对吧？多姿多彩了。因为有的老年人呢，可能老伴儿去世的早，有的呢儿女不在身边，选择驰骋舞场挺好的。那连陈慧琳不都说了吗？对吧？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啊！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也没有包袱。哎呀妈呀！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咯，祝大家晚餐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再次感谢栋梁啊，说每天下班能够听到董哥的声音治愈一天的疲劳。好，谢谢大家，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忘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

0: 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情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激动难以忘怀。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阳，不用养，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怀。可以

0: 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悸动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他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激动难。

0: 身体，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月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

0: 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

0: 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6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0。

0: 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7: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6: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7: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8: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7: 赌 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8: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哒
9: 哒哒哒，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周五一到，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

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蔡健雅《好想放假》，好像，这首歌曲啊，说出了很多人想要表达出的心声。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添加好友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把它添加到你的微信里啊，咱们就能够这个构建起好友关系了。然后呢，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一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或者是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视频啊这样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昨天呢，5月21号啊，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我们常说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一种刚刚好的状态，心怀期许才能不停成长。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不需要强求事事圆满，点滴进步皆是欢喜。在寻常的烟火当中，让我们一起与爱相伴，便是最好的光景。愿所有美好都能恰逢其时。520521大家都是如何度过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估计呢，这个昨天啊，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去到这个市中心了，一起去这逛逛街啊，吃吃饭啊，约个会啊。您是如何度过的啊？也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5月22号，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咱们徐州今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呢，体感温度也是在19度左右。那么难得的这个两天啊，晴天之后，根据天气预报来看，从本周日到下周三的上午，咱们徐州可能将会迎来终于转小雨的天气，尤其是本周日将会迎来一个终雨的天气。所以说周末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可能呢要再根据天气情况进行一些适时的调整。7:0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啊，在群组当中还有私信 Jason 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是6:53小石头，6:52的小鲸鱼，天若有情早上好，7:01在西三环打卡报道，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此时此刻南三环从西往东一路畅通，各位好朋友们放心同行。现在是一个一路顺畅的一个状态啊，继续来欢迎到的是简单的谢谢，欢迎龙龙早上好。哎呦，今天出门好早啊，5:45就已经出发在路上了，6:50提醒在南三环高架打卡。继续欢迎宽家境早上好，欢迎概率木、海阔天空、 L 小兔子、 LVZ、 大王晶、快到碗里来、陌上初安，欢迎概率木早上好。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入睡截图啊，这应该是手机当中进行的监测啊，昨天睡眠7:39，说整体来看睡得还是不错的。欢迎遇见且莫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蜗牛，欢迎耿耿笑对人生说打卡打卡，小朋友的早饭刚刚做好，喊起床吃饭，准备啊出发要这个上学了，然后深沉

说 Jason， 我今天早上特别奇怪，打开广播我还在想，哎，今天 Jason 怎么没上班呢？啊，结果走半路才发现，原来啊，今天是出门太早了。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我还以为你要说，哎，今天怎么 Jason 没有上班呢？啊，以为今天是周末。结果是出发的太早了，这次还没到单位呢。欢迎凤仔，早上好，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早早早。欢迎壮战士，乐子有我，黄 Sir， 静静，华哥，杨森，月落星辰，花花，早上好。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说昨天我们是正式迎来了小满节气。那么在小满节气当中呢，啊，尤其是配合着这个夏天啊，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开始努力的瘦身、减肥、运动、养生。专家提醒，小满时节养生运动啊，宜缓不宜烈，就是你缓慢一点，你别整得太剧烈的，尤其是什么跑步啊、锻炼呢，基本上就是微微出汗就好。就像刚刚早上有朋友也在说，说感觉今天早上出门好热呀，为什么呢？确实今天感觉整体来说啊，闷闷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也是避免在高温闷热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高强度的锻炼，像散步、慢跑、太极拳这些舒缓的项目是最适配当下节气的特点。那么在日常饮食方面呢，专家也是建议保持七分饱就行了，优先选择像冬瓜、苦瓜、绿豆这样的食材，好消化还能帮助您排湿。同时这个时候要少吃鸽子肉、少吃鳝鱼、少吃荔枝、少吃榴莲这些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的积热。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刚刚我们说到荔枝的事儿？荔枝啊，包括榴莲呢，咱们徐州市啊都做出了相应的消费提示。你比如说荔枝来说，对吧，它的热量甜度都是比较高的，前几天刚说过，小朋友一次最多五克，大朋友啊，成人一次最多15克。希望啊，在这个夏天大家都能管住嘴，迈开腿练健美。

欢迎回来，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和宋雨琦合作带来的《奇妙在身边》。在星期五的上班路上和上学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很简单，打开手机微信啊，这个在右上角添加好友，直接搜索 VIP52919 就可以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欢迎易醉清风，早上好，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呢？分享一条致富之路吧。有没有家里边养宠物的朋友啊？尤其是家里面养猫的朋友，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哎，可以这个掏出手机，一会儿准备发点家里边猫猫的照片了。认真听一下，绝对是好事儿啊！如果说你现在养的话，可能啊也还来得及，就是你周末需要努努力，应该也能来得及。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整体要求会偏高一点啊，你可能呢还得给家里面的小猫咪啊培养一些才艺。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要给家里的小猫咪啊准备一些才艺。我一开始呢看到这条新鲜事儿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猫，这家里的小猫它能有什么才艺呢？最近啊，在陕西西安有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招聘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他们正在招聘什么呢？他们正在招聘模特猫啊，模特猫，啥呢？啊 ，model cat。那么根据这个相关任职简介要求就说了啊，这个商家说了，说希望呢这只小猫长相要偏老一些，3岁以上啊，长相偏老，有特殊才艺优先。岗位职责包括像拍摄照片啊，拍摄视频呢、啊、可能还得直播出镜啊，这个每天小猫咪工作时间2个小时。哎，那2个小时能给开多少钱呢？啊，薪资待遇写了，无责底薪50000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全勤奖500块。对此，记者致电该公司，确认了该条信息的真实性。工作人员介绍说，近期啊就会进行线下面试了，所以呢，现在还有机会啊，想一个3岁老猫的朋友啊，马上周末了，你得抓紧时间，对吧？你首先你先找到3岁以上的老猫，长相偏老，而且你家的猫猫还有特殊的才艺。50000块钱呢、啊、朋友们，50000块钱招一只模特猫。真的，我一开始我看到这条新鲜事儿的时候，看到底薪啊，说底薪每个月多少，我还以为我眼花了。我想着5000，哎，5000已经很高了啊，毕竟每天工作2个小时嘛，5000已经很高了。结果最后发现竟然还是少看了一个零，竟然是50000块。啊，我扮成猫去应聘可以吗？啊，毕竟呢我们家也有一只小猫啊，带着我们家宠物去那个打针的时候啊，猫还未到啊，我先去咨询一下，看看能预约什么时间。刚走进那家宠物医院，工作人员第一句问的就是，先生你好啊，您家里养的应该是蓝猫吧？啊，怎么跟主人连线是吧？不得不说呀，50000块每个月这个工资啊，属实是让人类也是有些啊自惭形秽了。这怎么高级动物还不如动物能挣钱呢？我看这条新闻底下有一大堆的网友都在说啊，说别说猫长得老啊，我长得老能不能行啊？还有网友说我除了没有毛，其他猫的才艺我全都会，包括我还会独立上厕所啊，能够独立啊埋猫砂。
因为他这个招聘信息上也写了嘛，说要求这只小猫3岁以上，有特殊才艺优先。所以看到这儿，很多朋友也纳闷了，这到底什么才算是特殊才艺呢？还得在小动物小猫的身上，对吧？干啥呢？唱歌、弹琴、朗诵，一张嘴来一首学猫叫，那也不行啊，也怪吓人的。所以说咱们家里边啊，有这个猫猫的朋友啊，有这养宠物的朋友吧，都可以啊，晒晒你们家的猫孩子，尤其是家里边养猫的朋友，你着重晒一晒您家的猫咪叫什么名字啊，您家的小猫咪有什么特殊的才艺吗？值50000块钱拿到你面前，你看看咱家里小猫能不能赚得上，能不能挣得到啊。对吧，别回头，最终这个结果公布了，对吧，咱拿着那个视频跟家里的小猫说，说你看看啊，你看看别人家的这个小猫啊，你再看看你。开始比较上了，你看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率先目光先转移到我们家自己的小猫身上。我们家猫啊是个蓝猫，今年已经6岁了，除了一天我感觉能睡15个小时之外，也没啥别的才艺了，朋友们。您家里的小猫叫什么名字啊？有什么特殊才艺吗？快大家展示展示。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啊，欢迎各位实时发送。

欢迎回来，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接下来来跟各位安利一条装修福利啊，不管家里边您是老房装修还是新房装修，想要抓得好，花钱少又能够省心，真的可以来到爱上名家装饰来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像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全都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这个月呢，咱们活力派的听友啊，有3个粉丝专属的 VVIP 优惠名额，会在他们目前套餐整体优惠的基础之上，再帮您啊，再破一次价。另外，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拿额外福利的朋友，大家真的可以来私信到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记得备注装修两个字 ，Jason 来帮您对接啊，福利名额。刚刚跟各位讲到了啊，家里边有小猫的可以来试一试陕西西安这家宠物食品公司，他们公司正在招模特猫，要求猫3岁以上，长相偏老，括弧有特殊才艺优先啊，50000块钱每月。大家看看家里边有符合要求的猫，这个周末能不能紧急培训一下，看能不能搭上这个末班车。另外家里边有小猫的也可以来晒一晒啊，您家的猫咪的照片，您家的猫咪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才艺，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往事随风说 Jason， 不知道这个入职的小猫咪会不会签劳动合同啊，会不会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应该是可以的吧啊，说了嘛，每天的工作是拍拍视频呐、然后直直播呀，然后这个拍拍照片啊，每天工作2个小时嘛。叮叮当当说 Jason， 我们家的猫才艺就是会动不动打人，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去啊？这种情况时常动不动打人吗？就是你们家是属于这个对抗路的猫咪是吧？啊，宠物和这个小猫两个怎么平时和平相处，但是呢只要你一凑近，邦邦给你2拳。算不算呢？也算是一种吧，也算是一种吧。您这个你就写嘛，特长，你就写那个功夫猫，对吧？会点功夫，会点拳脚功夫。而且之前咱们就老是说人呢，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现在好了，收入还没有猫高。太好了，猫也要上班了。更糟糕的是，它的工资未免有些太高了。然而，更糟糕的是，养了这种猫，它的主人不用上班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现在有点泛红。现在，云小子说，猫有什么特长？这个不知道吗？所有猫都有啊，猫会走猫步。哦，猫都开。

0: 转地球。
1: 哎，潘玮柏反转地球。说到这个家里面的小猫咪，华哥刚刚在群组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啊，这是一只蓝猫啊，望向金鱼的照片啊，感觉这个家里面只要有蓝猫的好像长得都比较类似啊，我一看我说哎，我们家猫也长这样。所有的蓝猫感觉长得都很相似啊，家里面有宠物的也可以来晒一晒。然后凤仔给我们晒出了一个短视频，短短的6秒钟啊，可以说是非常治愈了。拍摄到的是家里面的这个小猫咪啊，短短的6秒钟，手机推过去拿回来啊，小猫睡得真香啊，一动不动。一动不动啊，这个未免有些太安逸了，赶紧给我叫醒。还有佳佩佩啊，也晒出了自己家的这个小猫咪啊，这哎呦，这个毛，这毛发就特别的长，然后看着呢就是还比较顺滑，挺好看的。望着镜头他说，我们家猫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是在菜市场捡到的，每2小时喂一次羊奶粉长大的，他现在已经10岁了。哎呀，太可爱了啊，真的是，你看就是非常的有爱心啊，从这个小猫咪小小的，然后呢把它这个捡到家里，然后精心呵护，对吧，看到它茁壮成长。你看现在大家拍那个短视频，不是那个有一首歌叫小茉莉嘛，对吧，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然后呢就是很多那个主人拍家里边的小猫咪就用这个配色，然后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个被爱滋长嘛，所以说这个小猫咪啊，这个体型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壮硕一点。很多网友都说您家这不是小茉莉呀，这不是一只大卡车吗，夕阳照着我的大卡车。凤仔说啊，家里边的小猫咪叫做金豆是吧，说上班赚钱对于金豆来说就是不存在的，有口吃的就行，我们家这超级佛系。佳贝贝提到说，我们家门口的这个院子当中喂了10几只流浪猫，说能抓住的啊就带它去绝育。然后盖绿幕哎，晒出了自己家的这个猫啊，然后一共拍到了3张照片啊，也是属于那种哎，一看就是那种哎，这是小母猫吗？一看像看着像那个美女猫啊，然后它的那个眼睛是蓝色的。猫猫直接在群组当中晒出了自己家的小猫，说这是我们家的咬咬，你看看多好看，特点就是到点睡觉啊，确实我感觉我们家的猫也是一天能睡上15个小时，上班的时候再睡觉，回家的时候再睡觉，你在家里边啊收拾东西写会儿东西，哎，还在睡觉。月落星辰说，又想起一件事儿，会说话，会自己打车回家，算不算才艺？陈 L 说我老妈家养了一只萨摩耶，长相还是挺好的，后来呢被咱们徐州一家宠物用品公司看上了，去做了个模特啊，拍了点照片，免费获得3年狗粮、玩具还有其他的营养品，还给了2000块钱当做辛苦费。有朋友说这个家里边的小猫啊，这个掉毛比较严重，说感觉家里边的这个扫地机器人说在家里边都要累死了。而且说到这只陕西的这个公司啊，要招聘3岁以上的、长相偏老的、有特殊才艺的。哎，我一下子想到了，朋友们，咱们前几天在新闻当中不是说到了吗？我感觉那个天津小伙子好像可以去应聘，对吧？前几天刚跟大家说过，小伙子装猫啊，装小猫给失主打电话，妈妈，我是猫猫，我是猫猫，你给我2000块钱呗。然后那个失主说，你是谁呀、你是捡到我的猫了吗？然后这个男的一直说，不是，妈妈，我是猫猫。 今天已经5月22号了，看日期应该是被放出来了，现在啊。

0: 在群组当中，老胡晒出了一张照片啊，是一只小猫握着擀面杖，正在擀面，然后呢，那个圆圆的面饼上还有两只啊猫爪印儿。然后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也在看左下角，我看看有没有 AI 生成的提示。竟然是实拍的图片吗？这让我想到了昨天刚刚刷到的一个视频，是一家人在包饺子，好像包的是那个韭菜鸡蛋馅儿的吧。然后他们家呢养了一只很大的狗啊，就是金毛那种的很大的狗。然后呢全家人在那包饺子，然后不知道那金毛怎么回事啊，可能是就是犯错误了吧，或者是一不留神一失手啊，可能觉得非常之美味，香气扑鼻，一下子啊坐在了那个一屉龙的那个饺子上，一屉龙的饺子上，那个饺子啊，全都被压坏了。然后网友都说：“你看，正如金毛所愿，也算是吃上了。”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

0: 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2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520宠粉福利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呢依旧是520的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到手价520元。520元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同时呢为您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您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既有面子又显用心。效期是到2027年3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提到奢华的护肤品牌海蓝之谜，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那作为贵妇级护肤领域的传奇代表，海蓝之谜呢凭借修护力和卓越的肤感，稳坐无数女性的梳妆台 C 位。而它旗下这一款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更是当之无愧的镇店之宝。它的灵魂配方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深海巨藻发酵物，具有非常强大的修护力。还记得很早之前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在1950年，太空物理学家麦克斯赫伯博士因为一场实验事故灼伤了自己的面容。那为了修复，他一共用了12年的时间，用了6000多次试验，才将深海巨藻和天然植物精粹做到了完美融合，研发出了这样的成分。后来呢又通过模拟海底声纳和光线的环境中，经过3到4个月的自然发酵，才完全激活了活性成分。那么激活之后呢，不仅拥有了强大的修护能力，还能够给肌肤提供大量的水分，同时修护像肌肤受损屏障、抗氧化等等。总之这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能够帮你实现补水、强韧、淡纹、维稳、修护这五大功效。那平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在专柜当中，包括在官网当中价格是不便宜的，1400多，包括在咱们徐州的门店当中，如果您认识这个相应的这个柜姐，然后可能会送您一些赠品，可能会给你啊一些优惠，但是怎么着都得1000多块钱。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老版的清仓捡漏，到手价520元两瓶。以前单瓶价格是299啊，咱们的商城当中卖过的，今天是520元两瓶，核算成260一瓶，大家不要错过，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效期一直到2027年3月，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全都给您准备好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实付满520啊，联系客服还能继续再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所有的活动在今天晚上24点统一结束，所有破价产品也将会恢复原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下单抢先购。刚刚说到了这个家里面的宠物啊，狗狗啊，猫猫啊，刚有不少朋友在给我们晒图。LYNN 说 Jason 来看看我们家的这只啊，有一张图片，上面写着大气、斯文、端庄啊。他说 Jason 他叫皮皮，我儿子2000块钱一副的眼镜都已经咬坏两副了，但是你看看，你看看这表情是吧？就是啊，不舍得揍。不舍得揍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我前几天也是刚刚刷到的啊，叫做什么，叫做慈母多败咪。当时说那个一个博主说自己家的这个小猫走失了啊，可能一开门然后还是干嘛呀，反正就找不着了，走失了，自己啊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担心，说走失5天了，然后终于是找到了，然后随着那个音乐然后慢慢推进，然后啪最终定格在了这只小猫咪的身上，结果一看啊，那个小猫啊就特别胖，然后被卡在了一个水管里，然后底下评论都说。一下子就理解了，说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为什么奶奶说让我多吃点儿。因为在妈妈呀，在奶奶的眼中啊，自己家的孩子永远是最瘦的，永远是吃不饱的。猫六也晒出了自己家的小猫咪，他说我们家的今年已经16岁了，叫做猫里，比我女儿还大6岁，特长就是不能和其他猫相处啊，别的猫一来他的动作就变成慢速播放了，感觉时间都变慢了。来吧，这首歌曲找到了，小茉莉。

0: 89.1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517正式开启了有料吃货节的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带你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品牌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大家可以锁定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30的有料星球节目，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今天也继续邀您晒图赢奶茶，大家可以把手机当中跟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发送过来啊，打卡照、朋友聚会照、户外大屏照、门店照、杯套照、外卖截图照都是可以的，也可以通过语音和文字的方式来分享一下您最爱的单品以及跟云龙让茶相关的暖心小故事。那么云龙让茶的云龙二字取自的是徐州的云龙山、云龙湖和云龙公园，让字呢又取自三让徐州与祭子挂件的典故，而且让茶嘛，意思就是请客喝茶，一般呢也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之一，也体现了咱们徐州人的热情好客和谦逊的礼仪。而且呢，云龙让茶首创的徐州汉茶与汉书系列就是基于徐州基因原创研发，也是以本地的特产作为饮品灵感的。你比如说他们家的产品啊，饮品像落梅关山是分为有云顶和无云顶的版本，它里面呢融合的呢是咱们徐州的牛蒡元素。还有像放鹤青云，它是首创了一个山楂的奶茯顶，是以咱们徐州山楂糕为灵感。清平乐清平调用的是丰县大沙河的苹果和这个 HPP 苹果汁。南山银杏用的是徐州的披州银杏。幸会云龙是以徐州石子和云龙湖畔的金杏为灵感，使用 HPP 杏浆来进行的制作。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清平乐清平调还有幸会云龙，这两款都是比较清爽的果茶，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喝到。其他落梅关山、放鹤青云和南山银杏全部都是奶茶款啊。云龙让茶也是让咱们徐州首创的本土原创奶茶品牌，从品牌名字、包装设计、产品名字再到门店装修都能感受到咱们徐州的文化底蕴。那么现在云龙让茶5周年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线下门店是有储值活动的，充100到手110加赠一张18元的免单券，充200加送20加赠28元的冰箱贴一个，而且线上还有超级暖心的相册里的云龙让茶照片征集活动。所以说你的手机当中如果有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也可以发送在群组当中或者直接私信 Jason。 今天继续抽奖，请大家喝奶茶。7:54，来听到蔡依林说爱你。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